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1: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杨国珍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包括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将同步线上直播。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通过啊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以及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同步收看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啊，也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民生之本，也是幸福生活的一个前提，更是一座城市平稳运行的底线。每年的六月份啊，是全国的安全生产月。如今呢，我们已经迎来了2026年的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全市上下呢，目前呢正在围绕人。
2: 各位收音机前、手机端收听节目的市民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锦州新闻广播。借助这个平台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相关工作。首先感谢广大市民长期以来对全市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的理解、支持等重点行业，统筹督促各部门、县市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组织隐患排查、执法检查与事故处理工作。另一方面，负责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应急演练与物质保障、救灾减灾工作。同时，我们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应急技能培训，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畅通群众隐患上报、安全生产举报渠道，全力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安全。当前正值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全市正在全面铺开各项主题活动。今天我也会结合我市最新工作安排，围绕大家日常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安全难题逐一解答，希望通过本次交流让安全知识
1: 又与锦州市应急管理局的职能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在您所关注的这些问题都是发生在锦州市应急管理局执法监督范围之内的事情呢，您都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以及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线上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
3: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收听关注杨国珍现的特别节目。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锦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鲁大伟，管理局啊，开展工作方方面面，包括社会的职能的情况呢，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做了这个介绍。那么目前来看啊，我们感觉到安全生产的管理呢，这个工作呢是十分的重要。而且呢，对于职能部门、执法单位来讲呢，压力也很大的啊。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近一段时间特别特别的有特色。那么今年呢，又赶上了这个第25个全国的安全生产月。目前来看啊，咱们锦州市今年的整体活动安排啊，包括核心的主题啊、工作的一些思路啊，和往年相比，陆局长都有哪些侧重点和新亮点呢？
2: 好的，主持人，今年六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就是两个大方面，一是全民普及安全知识，树牢安全意识；二是全域排查风险隐患，抓实闭环整改，同时全面提升全社会应急处置和自救互救能力。整体呢，工作思路可以概括为一条主线， 五大板块全域联动，一条主线就是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推动安全治理向预防转型，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各项工作。五大板块分别是理论宣传宣讲、风险隐患全域排查整治、安全宣传五进、616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特色安全文化培育。和往年相比，今年我们有几个明显的侧重点。第一是突出了隐患排查全面化，不再单纯突发场景，锤炼处置能力，

0: 第三是紧盯民生类高频隐患，把群众天天接触的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了、消防通道了、老旧线路、防溺水、道路交通等民生领域作为排查和宣传重点。第四方面是坚持线上线下融合，除了线下广场、社区集市宣传，还依托短视频、小程序、线上公开课等新媒体载体，让安全宣传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另外，今年我们是度融合，做到以月促年，不是短期一阵风，而是借助活动契机，健全长效安全管理机制，守住全市安全生产底线。
1: 也就是说，我们开展工作呢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走过场啊。而且呢，刚才我们听了鲁局长的这个介绍呢，宣传咨询日也是本年度的安全生产月的这个核心活动的一个重要节点。目前呢，

0: 与参与，参与者均可领取精美小礼品，让安全知识学习变得趣味十足。结合夏季安全特点，我们当天还专门组织了水上救援实景演练，专业救援队现场演示溺水搜救、冲锋舟搜救、落水人员急救等科目，实景演练直观生动，有效强化了市民尤其是家长学生的防溺水安全意识和救援能力。
1: 嗯，我们也希望啊，我们的广大市民能够依托咱们锦州市应急管理局相关的一些宣传平台啊，这个吕局长能不能借助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市民朋友介绍一下，好让我们能够及时的获得相关的安全生产的一些重要常识。
0: 好，我们依托了锦州市应急管理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瞭望客户端、东北新闻网等政务新媒体平台同步宣发，同时推送安全短视频、公益海报、事故警示案例，线上发起隐患随手拍活动，线下线上双向发力。
1: 光是我们这个今天所讲的一般情况下也都是咱们应急管理执法单位的一个常态手抓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对不对哈？
0: 嗯，对。
1: 哎，那么很多市民呢也想啊，这个了解一下啊，今年咱们在这个所有的检查工作的基础之上啊，重点培养注意防范啊，自己身边的一些安全问题啊，到底啊都有哪些隐患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安全生产领域的所谓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一旦是发现了，又通过什么正规渠道进行举报呢？陆局长，
0: 好的，我分两部分给大家详细解答。
1: 嗯，
0: 这也是和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首先说全域隐患排查的重点领域和场所，今年我们依托全市一加十一加 N 专项整治行动体系，分两大块推进排查。一是重点生产经营行业，主要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酒小场所，也就是我们经常理解的小餐馆、小超市、小旅馆、小网吧、小美容院等。这类场所面积小，人员杂，消防设施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是火灾高发点，是吧？老旧电器线路老化、燃气管道及灶具隐患、地下管网隐患等。除此之外，农村地区重点排查，你像自建房了、农机作业了、森林防火了、河道防溺水隐患。在排查方式上，我们采取了受理各类安全生产隐患、非法违法行为举报。此外，市民也可拨打全市政务服务热线12345，转派相关部门核查处置。针对烟花爆竹等专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还可拨打市应急管理局专项电话219。
1: 还有一个呢，就是锦州市应急管理局的专项举报电话219400000啊。也就是说，你拨打这个电话，发现有一些违规这个生产经营的了啊，肯定啊，这个举报的过程当中啊，相关的一些这个治理的效果啊，包括整治的一些效果。
0: 是网页端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系统，提交举报信息。企业员工发现的隐患呢，企业违规作业等问题，可向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部门上报。我市全面推行企业催哨人制度，保障员工监督权利。
1: 就是一旦要是说这个有发现一些违规的一些情况啊，或者是有一些安全生产隐患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找这位负责人了。
0: 啊，对，
1: 是吗？
0: 对，
1: 啊，这个名字起的也是特别特别好，特别新颖，而且呢，能够在第一时间里呢，我们能够听到啊，相关负责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啊，防溺水的这个事情啊，每一年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汛期到来的时候呢，方方面面的一些这个安全的提示内容呢，我们真的是啊，随着我们的节目的深入啊，包括设施的相关职能单位的举，在这方面的一些提示，好吗？
0: 嗯，好的。夏季高温，涉水事故进入高发区。这里重点讲的是未成年溺水。我们重点强调的是六不准的原则，这也是防溺水核心准则。一是不准失智下水游泳；二是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玩耍游泳；五是不准擅自下水施救；六是不准在水边追逐打闹； 捡拾物品。这里特别就

0: 纠正一个误区是，很多孩子看到同伴落水，会下意识跳水进行救人，其实这样是非常报警求助，也提醒广大家长，暑期一定要履行监护责任，不要让孩子独自前往野外水域，平时多叮嘱多看管，农村地区的沟渠水井养殖池塘，城市的景观河人工湖都不是玩耍的场所。
1: 邀请到了锦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鲁大伟来到我们直播间，那么在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2: 进入汛期，强降雨、大风、雷电、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提示大家，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窖井、地坑等。驾驶员遇到露天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喂，堵住的却是一条生命通道。
1: 好的，欢迎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包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来重要的一些宣传、推介、检查工作呢，都为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做了介绍，甚至呢，针对于我们身边啊。要如果发现一些啊有违法违规生产经营的这些行为的话呢，怎么去举报，怎么能保护好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都做了这个介绍。400000，与此同时呢，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2350，以及锦州市的政府服务热线12345，12345啊，都会关注啊，咱们身边的一些违法违规的一些行为，
0: 提出要坚决贯彻落实三个必须的要求。第一是必须落实主体责任，经营者是第一责任人，要每日开展班前安全检查，重点查用火、用电、用气。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是否，坚决杜绝带病经营。针对企业员工，这里明确两点：一是岗位隐患处置流程，员工在工作中发现安全隐患，违规操作、危险作业，第一时间应停止作业，向班组长、安全管理人员上报。如隐患直接吹哨人制度，员工上报有效隐患，企业会给予奖励，我们也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绝不允许企业打击报复。若发现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员工也可拨打付诸东流。希望所有经营者主动自查自纠，主动参与安全培训，守护员工安全，也守护自身经营安全。
1: 我们听明白了啊，这个企业也好，商户也好啊，这个安全责任呢是特别明确的。我们也希望挂在墙上那些啊没有任何情感、没有温度的一些安全操作的规章制度，能够及时的啊付诸于我们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去。正是这些没有任何情感、没有温度的一些这个比较枯燥的文字，它就是我们安全生产的一个生命线啊。
0: 对，
1: 护身符啊，两个字叫五进。
0: 对，
1: 五进，进什么呢？进企业，
0: 进
1: 农村，
0: 对
1: 啊，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0: 啊，对
1: 啊，这五进，覆盖面很广很广的。那么对于这个五进工作的开展怎么推介呢？尤其针对于咱们锦州市对这方面的一些提示还有建议。
0: 好的。安全宣传五进是打通安全宣传的最后一公里，核心载体，也是今年安全生产月的重点工作。目前全市各县市区各部门已经全面铺开，覆盖城乡各个角落，集市广场，宣讲农机安全、森林防火、自建房安全，用火用气，防溺水知识，重点关爱老年人、未成年人两大群体，组织市民排查房前屋后，庭院内部隐患，体验阵地、网格员、志愿者常态化排查，电动车充电了，线路老化了，楼道堆物等隐患，开展邻里应急技能培训。

0: 组织居民开展消防演练，打造群防群治的社区安全格局。四是安全宣示师生应急疏散演练，持续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让学生把安全知识带回家，带动全家提升安全意识。五是安全宣传进家庭，开展安全敲门入户的行动，工作人员志愿者走进居民家中发放应急手册。
1: 是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与锦州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推出的阳光热线特别节目，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推进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节目，也欢迎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或者是所关注的一些知识要点，想要得到专家级的全方位的科学的一个指导的话呢，您都可以讲讲这些事情。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关注。
2: 哎，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3: 哎，不犯愁。
4: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3: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4: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3: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
5: 反复检查，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
1: 自己去检查这个燃气管具什么的，我们也没有专业常识。我们居家过日子离不开清洁能源燃气呀，怎么办？能不能介绍家中燃气我们怎么注意的事项是什么？谢谢鲁局长。
0: 好的。这里我们梳理了大家优先更换为金属波纹管，使用寿命更长，安全性更高。
1: 但是这个使用寿命更长也不能超过18个月，是这样的吗，刘局长？
0: 对，是这样的。
1: 有些时候呢，我们说，哎，这钱我们值得花，比较开明的一些这个市民朋友，但是一用呢就经常化。
0: 现在正规的灶具都带有这个熄火保护。如果做饭时这个汤水溢出，浇灭火焰，灶具会自动切断燃气。大家可以简单的这个测试，点燃灶具后手动关火，看是否能快速这个灭。第三方面是检查燃气阀门，就是每次做完饭，除了关闭灶具开关，一定要关闭灶前阀门。长期外出，你像比如探亲了、旅游了，务必关闭入户总阀门。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是检查通用油等易燃易爆物品。
1: 这是什么呢？是五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五不要，
0: 五个绝对不要。第一是不要试着改装，拆卸，包裹燃气管道和阀门。不少住户为了装修美观，把燃气管道封在橱柜里。一旦嫌异味，习惯点火测试，这是极度危险的行为。正确的做法是关闭总阀，开窗通风，严谨开关电灯、电风扇，电油烟机，拨打手机，人员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拨打燃气公司抢维修电话等维修。
1: 对，这里呢就是说也要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交代一下，有一些时候我们穿化纤的这个衣物大家伙都知道，我们在这个脱穿衣服的过程当中都已经静电，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有燃气泄漏静电产生的话，也是一个引燃点，
0: 是操作燃气灶具。第五是不要使用过期无合格标识的燃气钢瓶。瓶装燃气用户要选择正规供气单位供的这个气体。
1: 这个五不要啊，哪一个不要啊，这个都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呢属其力其的心理比较强啊，有的孩子呢想懂事儿，趁着爸爸即将要回家吃饭了，他提前想要把这个晚饭做好啊，就擅自的操作的这个燃气具，这是危险系数是极大的。这个环节啊也是薄弱的环节，需要引起家长朋友们的这个注意啊。我们再看一看啊，
0: 用两台以上大功率的这个电器。
1: 有些时候我们的插座有好几个孔，我们都想给它插满了。
0: 对。

0: 这是不行的，不应该的啊，这是第一方面是吗哈？
1: 另外不要使用山芜，劣质插板。电线插板不要放在这个沙发了，你像床铺了、窗帘了、等可燃物旁边。不要被家具挤压包裹。老旧住宅如果发现墙面插座发烫，开关跳闸频繁，电线外皮发黄开裂，说明线路已经老化了。一定要联系专业电工检修。切勿自行接把空调直吹人体，同时远离窗帘衣物，避免出风口被遮挡。二是就是电冰箱了。电冰箱背部散热区域不要堆放杂物，不要在冰箱内存放你像酒精了、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
0: 应急管理局卢大伟局长在回答我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想必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都会非常诧异，哎呀，这位负责同志怎么知晓这么多呀？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鲁局长刚才所回答的这个我们听友，包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所准备的一些特殊的内容啊，为什么这么全？这期节目特别节目能够引起唤起社会各界的这个关注，所讲到的每一条信息，互动的每一个啊重要的一个安全生产的知识点，大家都要认真的牢记。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啊这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要走进尾声了。想必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和我有同样，
1: 经营商铺时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养成安全习惯。第二是主动学习安全知识，掌握应急技能，积极参与安全生产月各项活动，线上公开课、警示短片，学会用火、用电、用气常识，火灾逃生，你筑牢安全防线。今年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就是全民参与，全域防控，全城应急。一座城市的安全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付出，千家万户的幸福离不开每一处隐患。
2: 最后一轮比赛，大连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8月15号19点，大连能否闯入东北超四强，成败在此一举。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祝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咱们不见不散。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路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二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兜串喝啤酒看球赛三不误，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0: 每天新闻快一点，现
1: 代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从此家长不用再为返乡办贷款发愁。交通运输部近日介绍，15-50时期延边 G219 十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例23.1%，实为保健食品或不具备任何疗效的普通食品。中小协提示，警惕私域医药广告骗局。近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在上海开标，共有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投标。本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不仅因为他家的菜色好，大家看重的还有这里多见坚持不变的硬核禁烟规矩。从店门口到店里的墙壁、房梁，再到餐桌、收银台，甚至连包间的墙面，目之所及的地方，禁烟标志密密麻麻。除了贴满餐桌的禁烟标志，这里的越来越好，经常有其他区的顾客专程为了一睹禁烟餐馆真面目远道而来。现在甚至不用服务员提醒，顾客之间也会相互提醒，小饭馆因严格禁烟火出圈，很多顾客都期待这样的无烟餐厅越来越多。近日广东揭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广播体操时间。

五。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清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清。这几天的天气是造成食物啊变质的可能性更高，所以呢对于老锦州人来讲啊，这个盛夏就是三伏天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腹泻啊，头晕呐、啊、中暑啊等等等等。那么因此呢，那个时候啊，老锦州人，比如说呢咱们现在熟悉的藿香正气水，比如说呢咱们现在不太熟悉的十滴水啊，还有那个好像永远也用不完的啊小铁罐的那个不叫铁罐，应该叫小铁盒的那个清凉油，杯包装的洗碧泰痱子粉，这个名字是不是一下给大家拉入到了一段回忆当中啊？那么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以夏天的药为线索，来唠一唠呢咱们锦州制药厂的往事。哎，什么药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有的啊？一定要常备的。好，节目刚一开始呢，我们看到已经有留言啊涌现了出来。首先是磊呢又例行发来了历史上的今天啊。喃喃自语说呢，小时候的夏天闷热，容易起痱子，还容易被蚊子咬。现在也容易被蚊子咬。就相对好一些了是吧，就包括什么纱窗啊，一些蚊子到什么样的一个密度了，如果一旦达到预警啊，就要出动生化手段啊去灭蚊。但是啊，这个夏天如果没被咬几个蚊子包，好像就没过上夏天一样。喃喃自语把另外一

0: 四支必抹花露水。
1: 嗯，
0: 这套流程，我估计很多80后、90后小时候都走过，啊，一不小心就弄和泥儿了。对，这个花露水啊，也是，它不算药，但属于下的留言。啊，如意说呀，锦州好使的药很多的啊，他说很可惜呢，有一些药厂没有了。他说那时候生化制药厂的王牌速效伤风胶囊真好使，还便宜。你说的这个速效伤风胶囊现在也有，它依然便宜。那么留言先读到这里，咱们先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叙述当中。好，说到夏天的药啊，咱们先从药厂呢开始说一说。锦州制药一厂一省省会啊，锦州后来辽西辽东合并辽宁之后啊，咱们不是了。依托当年辽西省卫生厅药品化验所的制药部门，组建了这个地方国营辽西制药厂。那么最早的厂址呢是在古塔区的富。那么一些小的毛病，比如说什么中暑啊、起痱子啊、蚊虫叮咬、出现皮炎的，啊，那这就太常见了，是吧？这不能算是病了，这我们人类日常要面对的小问题。那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地方国营辽西制药厂，2004年8月1号，那么那会儿呢是国家调整公私合营的产业布局，那么咱们这个锦州的本土制药厂，哎，跟北京的一家药厂合并了，这家药厂呢叫北京中成制药。那么他们合在一起之后，那么这个时期啊，大家注意，就是叫锦州公私合营锦州制药厂的时候，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意义就是后来咱们熟知的锦州制药一厂和锦州制药二厂啊，他们有了这个生产线之后呢，咱们这个痱子粉呐，和一些常见的夏日的消毒止痒药，它的产量就直接翻倍了。那药品呢，顺着供销合作社能够铺满整个辽西，那很快又铺满整个辽宁。到了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制药厂的厂区全部搬到了太和区的太平里，啊，也就是现在九泰药业还在使用的啊这片厂区。这次呢可以说是焕然一新啊，首先是厂区面积比原来大了很多，然后砖条啊气象一新了。那么到了1978年的时候，锦州制药二厂

罗药厂早些年间出的一个柴胡疏肝丸啊，他说很遗憾，这个药是再也没有了。嗯，这是叫什么叫往事只能回味哈。但好在呢，就是能够替代它的这个产品是挺多了啊。葫芦半片说呢，他说我想问问啊，小孩家们。啊，锦州小孩家们还有没有那个锦州制药一厂的那个绿色的塑料盒儿？啊，它这个盒儿好像家家户户都用来装纱布，啊，装那个红药水、紫药水儿。如果说这个盒子还能找到，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但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那时候药厂啊，真的有很多盒儿，而那个时候咱们。生活呢又不糟蹋东西，啊，尤其是塑料盒子，那怎么能说扔就扔呢？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装水彩笔的盒子，是37片的盒子，啊，这个大家有没有印象？好，再来看啊，这个大家的留言部分，您可以在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留言，也同样可以在公众号啊里面去。留下您的回复。菠萝菠萝蜜说呀，车啊，他说藿香正气水也是我的夏日救命神药。那你应该喝的是藿香正气液啊，因为如果开车的话，不能喝含酒精那一款。但我个人感觉，好像还是含酒精那款见效更快一些。那么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是锦州九泰药业。啊，就是总说呢，就是制药一厂黄了，其实不能算是消亡了，它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啊，继续陪伴着我们的生活。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呀，这个厂子是谁的啊，什么样？那么在这个九泰时期啊，应该说呢，值得一提的。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洗碧泰的痱子粉，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固体制剂车间里面生产的扑热息痛，咱们锦州人一定管它叫什么叫扑热息，又能够止疼。那么这个药应该说呢，这个是相当有用啊，跟它还有一个姊妹篇的产品，就堪称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卧龙凤雏的一个好产品啊，就是去痛片。那这两个啊，加班加点儿，按时送出了多少片儿呢？送出了1亿3000万片儿扑热息痛，啊，去支援香港度过疫情。真的啊，一想到这儿觉得很激动，这是咱们家乡药厂的高光时刻，哎，提供了不少那个时候锦州制药一厂的宣传画，啊，而且呢，锦州制药一厂那时候瞄准了。一个好东西是现在已经退出历史的，基本上说也不会再回来的一个好东西，叫旅客列车时刻表。哎，有多少听众朋友曾经在真的完全用不上了？1983年，锦州铁路局，哎呀，那时候还叫锦州铁路局呢，印的旅客列车时刻表，它那个封底儿和封面儿都印着啊，整版的洗碧泰。红霉素栓啊，也挂过巨幅的海报，主推的就是啊洗碧泰痱子粉。那这个地方呢，南来北往啊，靠着这些宣传，咱们锦州的一些药走出了辽西，啊，也打出了名气。怎么说呢？每一次啊，这个大的疫情啊，或者什么呢？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呢，这个好药啊挺身而出啊，当时帮助了很多很多人。你就行每各行各业呢都有自己的这个英雄出现潮啊，但现在想一想呢，哎呀，希望这样的事儿少一些再少一些呀、啊。磊还说呢，这个原来的128路支线九泰药业有一站。我们再来看，这还出现了洗碧泰的漱口水儿啊！他说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牙疼用了那个之后啊，迅速的好了。
这么神吗？

我发现小孩小时候一般都会被这个牙疼这个事情啊给困扰过，确实是有。还有看看啊，这个桃儿说，那个 face 粉是不是一打开那个口跟莲藕眼儿那种？你这个形容我觉得非常形象啊，确实啊，那个 face 粉上面都是那个口是很多小洞的厂，锦州化学制药厂。谢谢金尊优越啊，梳理的非常全面。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一起唠唠您家里的啊夏天必备的这个说法对吗？把它简化一下，就是中暑都是晒出来的这个说法对吗？请回答对或不对。中暑就是晒出来的吗？就是暴晒就中暑吗？这是它的唯一原因吗？请回答对或者是不对。

好，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了啊！刚才问问大家，这个中暑的唯一原因就是太阳直射时间。如果呢是处在密闭的厨房、闷热的车厢，啊，或者是潮湿不通风的地下室，长时间穿防护服，啊，或者阴天高湿环境当中，你就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样会中暑，啊，它不仅仅是晒出来的。闷出来的。好了，答对的听众朋友有这个金樽优越，再来看一下，秋雨斜阳，竹影小筑，浪迹天涯，海哥，阳光沙滩仙人掌，婷婷，对了。所以呢，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啊，我们除了注意不要高。长时间的啊高温暴晒，那么同样在一些不通风的啊会让你大汗淋漓的环境当中，也一定要注意，也是会中暑的。备良药，尤其呢是回顾一下咱们锦州制药厂自己生产的一些药品啊，比如说痱子粉。过客说呢，今天的话题实在是太亲切了。我老爸是制药一厂二车间的，他们也叫粉针车间。粉针车啊，都是这两款痱子粉。另外他说，我记得生产过口香糖的一股薄荷的药味儿。太好了啊，得到了一个佐证。因为刚刚有听众朋友，说了说用过这个口香糖，但是我没见过啊，所以没看过锦州生产的去痛片儿，一次吃两片儿啊，直接晕了。过量用药必晕无疑啊！尤其是我觉得早些年间那个去痛片儿，那个劲儿更大。你别说你那个小时候了，你现在都应该酌情看看那个量应该吃多少。你小时候你起码是半片儿开始吃嘛。还有大飞说呀，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喜必泰痱子粉的味儿呢。他是磊说呢，刚刚那首歌是《雁南飞》。

对，也是一首老歌了。好，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说一说呢，夏天的那些好药。夏天的好药呢，一定要提的就是藿香正气水了。提前备好呢这个药包，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加水去熬煮。啊，跟现在那个开瓶即饮相比，那太不方便了。到了1954年的时候，天津的一家制药厂改良了工艺，做出了全国第一款中药听水剂的藿香正气水。把药材呢用冷渗露的方式提取出来了啊，提取它的有效成分，然后搭配酒精溶解，啊，见效更快。更重要的是，终于不用现喝现熬。而是想喝生半夏，再搭配广藿香油、紫苏叶油，那么整套药材呢，它搭配起来叫主打芳香化浊啊，解表祛湿、理睡肠胃，专门对付咱们经常说的是什么叫阴暑对症的。藿香正气水也知道呢，虽然名儿起得好听哈。啊，藿香，其实不好喝，但是也有那个天赋异禀的。我有一个朋友就认为藿香正气水很好喝，啊，这个青少年啊，包括这一些需要那个开车的朋友们喝的那个藿香正气液啊，现在通常来讲，水带酒精，液不带酒精，那么这两种都接受不了的，还有藿香正气丸儿，啊。这个想的已经是买着，然后它也不贵，哎，我还必须差这三步道，然后自己去生产。另外呢，这个药品的生产啊，从过去到现在啊，它都有统一的调配，啊，就是你这片负责生产这个，啊，你负责生产那个，所以有时候咱们某一个药品没有啊，一些大型的工矿企业，也包括啊一些大中专院校，每逢夏天，哎，就是六月末的时候，就要在这个啊单位呀，或者这个学校的医务室当中备上这个藿香正气水了。蚊子以及不明蚊虫啊之类的东西咬红了、咬肿了，你就抹一点那个藿香正气水也好使啊。这个我没试过，但我相信它是可以的啊。它整个这个成分当中又含有酒精，起码说止痒。啊，他是能做到的。啊，真的啊，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是没白做，啊，在这块儿有了一个，我觉得是梦幻的互动。咱们提到了伴随锦州人成长的这个洗鼻胎、漱口水、痱子粉，那么他的研发人的啊伴侣，那也在留下了这么好的产品啊。人虽然不在了，但是你看，隔了多少年之后。哎，大家依然没有忘记啊，他的产品啊，他的心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幸福感和便捷感。坏啊，喝不坏。比较要注意的就是阴暑，你就吃吹凉、吃生冷、肌肉了啊，拉肚子、恶心、身体发沉，这时候喝。藿香正气水是很好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叫阳暑。阳暑是暴晒出来的，浑身大汗，排除了里边这个有害的成分，保留了什么干姜、大黄、小茴香、肉桂、辣椒、桉油为核心，啊，少量的酒精做溶酶，取名叫十滴水，意思就是轻症中暑，滴十滴兑温水喝就能起，啊，觉得是个烤肉的方子。这个是十滴水儿哈，那么十滴水儿呢，它主要缓解的是这个因为暴晒啊产生的这种头晕和中暑。现在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岗位要在咱们这个洗鼻胎痱子粉啊没有普及开来之前，十滴水儿呢也是一个去痱子的好东西啊。那么聪明善良啊。这个会变通的老锦州人想出了好几种方法，比如说一种呢，就是痱子已经长出来了
啊红肿刺痛的时候，直接蘸点湿滴水涂在上面，啊，这不知道是不是管用哈，但一定有人用过。这个是咱们提到的啊，湿滴水的用法了。再来看，空调，更加的普及。啊，一些其他的降温设备也越来越多，吃冷饮也方便了。好像现在小孩儿起痱子的情况，啊，要照比咱们过去好了很多。但是呢，我能够想到的就是，如果这个还有呢，就是清凉油了。哎，这个清凉油是咱们锦州制药厂做过的，不仅仅是锦州制药厂，啊，这个几乎。所有的上点规模的制药厂都曾经生产过这个

清凉油。清凉油呢，能够止痒止痛。啊，有个重要前提，跟风油精一样，千万不要滴到眼睛里去。那么那个时候，小小的圆形红铁盒的清凉油是无数老锦州人的应急了。你就暴晒之后，脑袋迷糊了，哎，然后在这个人中和太阳穴薄薄的涂点清凉油，啊，然后再搭配一个十滴水，啊，吹会儿电扇，一会儿好了，起来再吃根儿，啊，锦州自己的冰棍儿，那基本上这次中暑就闭环了。一斤茶叶，十滴水儿。两盒清凉油，那说明你妈妈在一个非常靠谱的好单位啊，这个工会也非常会搭配。那从木耳来判断呢，可能多多少少和这个纺织行业啊，或者说这个灰儿比较大的行业是有一点相关的啊，不知道猜的对不对。90年代后期呢，这个风油精儿。一下子挤占了万金油，也就是这个清凉油啊，它的市场。这个为什么？剪刀。那花露水大家现在还有人用吗？我记得早期呢，花露水里边好像含有一点这个色素的成分，有时候夏天穿那种白的衣服啊，特别纱料的啊那种，就特别容易染上色，这是花露水被诟病的一点。里面的。植物成分主要是什么呢？一，菊花；二，薄荷。啊，一菊花，二薄荷。好了，等候大家的回答。哎，看看这个您有没有了解过？有没有看看那个什么六神花露水后面的配方都是啥？

对，你又猜对了。同时这道题你也答对了啊。那花露水当中呢，它最重要的植物成分不是什么花的露啊，那甚至根本没有花，主要的植物成分就是薄荷。表扬一下听众朋友努力啊，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人家都是用过花露水的人。再看啊，这个是金尊优越给我发的信息，他说呢，锦州制药一厂还在原址，锦州制药二厂、锦州制药五厂在人民街气象台南变成了住宅小区。哦，这个制药五厂已经是住宅小区了哈。哎呀，往事只能回味啊，但是非常感谢金尊优越给带来的这个补充。农字号的啊，它属于卫生杀虫剂的一种，因为它里面增添了那个伊莫宁啊，这是能够驱蚊的，是干扰蚊虫嗅觉的，这俩不要弄混，尤其是给小宝宝使用的时候。竹影小猪说呢，小时候听到老太太他们当然知道啊，但是他愿意成全啊想吃冰棍的我们。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盘点了啊这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那个经典的奖杯造型的喜碧泰痱子粉，那是大家平安度夏。我看了一下，就近期的天气，立秋后的第二天，就8月8号那天开始啊，咱们锦州的气温呢就会不能说是大幅下降，但是有所下降。所以希望这几天啊，大家开开心心，放松心情，期待明天上午的10点钟。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府，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那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那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4号的12点到5号的8点，市区黑山、北镇、临海晴有时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易县晴有时多云，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5号的8点到6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同时呢，还有一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4号的10点，也就是今天中午，上午的十点到5号的10点之间，咱们锦州市区以及所属的各县，最高气温可能将会升高到37摄氏度以上。所以也提醒大家要减少这个户外的活动和作业，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也要注意防范火灾。
0: 好了，那昨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接了一个，咱们这个观众打电话说这个土地方面的一个纠纷问题。这个昨天是我和宏宇共同上的节目，那今天和孟岩简单跟孟岩说一下哈。这个土地纠纷呢，就是他们家原来是6口人，然后呢，6口人的这个应该说是口粮田吧，然后现在呢，他这个6口人的地呢，都归一个人来种了，那所以家里边的其他的人也想把这个。这个耕地要口粮田要回来，自己来耕种。那对于这个事儿呢，已经好多年了，一直没有解决。包括呢，他反映完了之后呢，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比如镇里边呢，也帮着去联系联系。但是这个事情还是没有最终解决。我们这样，先把这个听众的电话接进来，我们听一听韩先生是怎么说的，再把这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1: 好。
0: 之后呢，我们再来接进一个律师的电话。给他出出主意，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咱们先来接听一下韩先生的电话。
0: 好嘞，你好，韩先生。
1: 你好，在吗，韩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韩先生。刚才呢，我说的话您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0: 听到了。那您再给简单介绍一下你家里的情况，好不好？
2: 那个呀，咱这地呀，是6口人地。6口人地呢？这些年呢，我往回要呢，说的就是我这里吧，有我地，有我妹子地，我妹子和我这地吧，就多少年前，12年以前，这个就确传没下来之前，12年之前咱就要，但是家里不给，同这6口人地都谁地呢？我妈、我爸、我姐、我妹子和我兄弟。我们6口人，但是现在这地呢，都谁种呢？我姐和我兄弟种的。这地。但是呢，这回呢，就今年3月前后吧。3月中旬好像前后。就去年，我妈母俩就急拉着上乡。

0: 里村里信访，找完了后人啊，这也推不开了，这完就给咱办这事儿。
1: 嗯，
0: 村里呢给做点合同，
1: 嗯，
0: 和南边协商，
1: 嗯，
0: 这地完给邀出来了，
1: 嗯，
0: 邀出来合同给做了。但是这个协商呢，那时候他都同意了，南头就是他种地的人同意了、
1: 嗯嗯。
0: 但是一看做合同了，要地了，做合同了，他又不干了。但是不干了呢，这个这他出这规这方案都是他出来的，但是人家必定人家村上和乡里人得说他得执行啊，必定人有人地，你种这些年人家地。就把这事儿就给做了，这个办了，
1: 嗯，
0: 办了呢，等着他合同还给咱写完了，
1: 嗯，
0: 但是咱这合同写完他没那个那啥，
1: 嗯，
0: 没去转现在，
1: 嗯，
0: 村里头乡里头都给盖妥了，切合了，
1: 嗯，
0: 但是呢，这完了后边邀完地，邀地时候呢，他就走了，就来气走了，
1: 嗯，
0: 在这之前呢，他出过这所有咱要地的方案啥的全是他们给出，他们说啥样就是啥样，说多少回说咱这头一说他说出的方案咱同意了，咱一同意他就反悔，
1: 嗯，
0: 他咱一同意他就反悔，
1: 嗯，
0: 后边这没招了，咱就上信访了嘛，信访完了这上班往下找，真找这是给咱做合同了，
1: 嗯，
0: 这合同邀完了，村上给证实完了，哪儿盯哪儿，哪儿到哪儿是咱地，完邀去了，证实了，完了他就不承认了，啊，他不行，你说分就分着的啊，我不同意，那不分。他不分呢，这里是有啥原因呢？就想白种咱地，白霸占咱这些地，咱这个三个人地。
1: 嗯，
0: 咱这三个人地，他这要是租金这一年。也得好几千块钱，因为咱这地不多，这个经济田咱这边种蔬菜的，咱这桥西这边太和桥西，
1: 嗯，
0: 新民这儿，
1: 嗯，
0: 就这呢，他就种霸占，这要不给咱要下这货吧，就属于搞破坏，您就占住这一条，咱就不管货去，要地的人家不给你疼，人不给你，没招吗？这个完这大后院给分了吗？分了。这回确实了，村上去人证实了，这块地往北是我们的，这嘎地往南是他们的三个人的，真的分完了吧。当时啊，咱呢自个儿啊，我自个儿啊就留个心眼儿，就当时啊他邀地时啊对话啥的，咱我就搁手机录下来了，
1: 嗯，
0: 当时我还说了，我说这地呀、啊、今儿个、啊、不证实了吗？都邀完了，证实了。没种的地就别种了，种的地这茬菜叫你下来完了你就别种了，这属于是我的地了，
1: 嗯，
0: 啊，我不同意，这不是您地，他就人家就这说，哪是你的，这我不证实，我不签字，他不同意就不是您地，就这始终就这憋着，我完就真的完了呢。开春吧，四月前后吧，就是四月清明前后吧，清明前后我妈妈俩就下地种玉米去了，种完了，嗯，种有一天呢种半道啊，这样我爸和我兄弟就去了，我爸给我打了完了，这不叫我们种了，完了这苞米头天打完隔几天完我们又种去了，我们得先刚开始呢我先上派出所先报的案，我说我呀先上派出所先预报备一下子，我明儿我种地去，他那项羽他不叫我种，到时候呢我给你打电话呀，你接点的，我先报警，为啥？这是我的地了，不摇完了吗？村上真的还给我们打了，打完了这也报警了，就也不了而知了，
1: 嗯，
0: 完了就是苞米都出来了，完他搁车给我们翻了，翻了完摊种上了，隔些日子，
1: 嗯，
0: 种上了，我妈一来一瞅，她给我那翻了，摊种上了，我们又给她那霍霍了，
1: 嗯，
0: 就真的，霍霍完了，后人谁也没落下不，完了个印子，他那棚上有棚啊，那时也

0: 跟他说了，您这种上的，叫你下来，下茬你就别种了，没种的就别种了，种那个叫你收割下来，就这样。他今儿种点，明儿种点，一点点把后边那印子他都种完了，那一个印结仇了吗？今年他也没种上，我们也没种上，就这样。完了，这没招啊，他不给腾地呀、啊。我说这咋整啊？这玩意儿，这卖这派出所、啊、也介入了，这乡里街道都介入了，都给串了，调解了。他调解包那意思就叫我们给掏那个支出钱，掏赔头那意思。
1: 嗯。
0: 完，我们跟他说，我跟他说和我妈，我们跟他说，这个地你是强行占我们地。这个地收入你们收了，我们又没收你地租子，你又没给我们钱，我给你包什么损失？这些年我的地你种都没给我损失，这回你们得给我损失。就这么的都僵着这儿了，僵这儿了呢，这上一帮人来村里，这乡里街道上这调解完了呢，我们说呢不跟你调解了，你说跟你调解这有好几年了，丁麦这一拖再拖，说了不算，一看不同意了，完就变卦就不行。我说后人也，我说谁调解也不跟他调解了。他要能告他就告去，不行我们起诉自个儿。后人他今年这一年地他不没种上吗？但是人家没说起诉，但是咱听说人家别人要起诉了。他起诉咱。说要这地，这要损失，要赔偿。就这么的，完了我说那没招，我说得了，我求求咱那个，这个咱锦州市转手是媒体啥的吧。我这么的，我这一问豆包。跟你那就说出来了，完告诉我，完我就给您打电话，就这么的，就这个意思。
1: 那这样，韩先生哈，您这个情况的介绍已经很清晰了哈，很清楚了。然后呢，我再有几个问题啊，想简单再问一下您，因为我们呢找了一个律师会帮您解答一个这个事儿。然后我们聊得详细一点呢，律师也能更了解一些相关的这个情况。您家这个地的话，这六口人地的话，涉及是多少亩一共？
0: 地多少啊？一个人是五分八。一口人是五分八。六口人。
1: 六口人，一共是三亩多地啊，不到三亩半是吧？
0: 对，三亩半左右吧，那啥。
1: 三亩半地，然后您家这个六口人这个地确权的话了之后呢，确权证的话是确定了是一个确权证，还是确了六个确权证？
0: 那个就是确权证吧，那红本吧，现在咱看不着，在摊手呢，在我爸那手呢。但是那个底下那个老台账，老台账都有咱名。都有咱名。
1: 你说老台账就是村里的老台账是吧？
0: 对，现在我这个有这个副本，它都有咱名。
1: 然后您家这个六口人的这个地就三亩多地，这个六口人都占这个地的一部分啊，而且这个事情的话比较明晰，村里边的这个村领导啊，这个村民呢都可以给你们做主啊、作证，这个是不是？
0: 对呀，现在咱就他给咱要地干啥的，证实是上那证实哪儿盯哪儿。要地去，咱都有这录像，当时咱录下来了，就搁手机。
1: 那现在的话，您刚才说了，这个地的话是六口人的地，现在是两个人在种。
0: 对，这个这里俩人吧，这个我姐老大，他那种的年头最长。他是分地那时候他就种。但是我兄弟种有二十来年，十七八年。但是就在这期间，他们种咱的要的地，他就不给。为啥说呢？那时候在家，就老爷子一手遮天。要是咱要说了算，这地咱自个儿早就要出来了。人家不会拿合同，你啥也找找不着。你就要不出来，人家不开口，人不答应你，你这地你要不出去。
1: 昨天呢，您说
0: 这个憋着咱。
1: 昨天呢，您在节目里说这个，您的父亲母亲已经分开了，是吧？分开了。
0: 我父亲和我母亲头二年多离的婚
1: 啊，离婚了。
0: 头六年不七年，我妈出去的，就给我妈打出去了。打出去完了，头二年多，完了把婚离了。
1: 啊， 然后这个您
0: 这二年多吧，这个地我妈要这地她也不给。
1: 啊，我听明白了。
0: 离完婚了，我妈要这地她也不给。
1: 啊，听明白了，韩先生，就是现在您母亲现在跟您住呢，是不是？跟您在
0: 一起。对，我妈在外租房子住呢。
1: 在外租房子，然后这个您父亲是和您兄弟在一起。
0: 对。
1: 啊，那您和您父亲的话和您兄弟，他们应该在村里住呢，是不是？
0: 对对对对，他那嘎有房子。
1: 您和您母亲的话还在这个村里住吗？
0: 我母亲。他离咱在城里租房住呢。
1: 嗯，您在哪儿住？
0: 我在新民。
1: 啊，你也在这村里住呢是吧？
0: 啊，对，我还在我这村里，我这嘎一块地，我在地里住呢。
1: 啊，那也就是除了这个你们六口人共同拥有这个地之外，然后您自己家里还有其他的地是吧？
0: 还有，那个那就是后补人口，以这个1999年呢。
1: 嗯。
0: 1999年后补人口，我媳妇儿和我儿子他后补人口，还有一块地。
1: 啊，那您说这个三亩半这个地的话，他现在是种蔬菜，也就是扣大棚。这期间的话，您弟弟往里边投钱了，是这意思吧？
0: 对，他不盖印的，他不花钱了吗？
1: 啊，
0: 但是他盖印的时候，咱说了也不算呢，咱不叫人盖的话，人也不听啊，人也不算呢。咱说了人也不听啊，咱地要不来
1: 啊。现在你想把这块地要回来一半的话，那你弟弟说这个要回一半去必须得需要你把之前他投的钱给人补上，是这意思吗？
0: 不是说补上，人就说了，说人花，但是他没说
1: 啊。
0: 但是那时村乡里头，乡里和街道他来人那那他们说的，说这个人那个人家了解上人也付出了，我他付出了。跟我没关系，因为他这属于强占我地，他付出的，但是他的效益收益他自个儿存下来了，对吧？种我地，我没掏要地租，他也没给我地租的，是吧？我凭什么我说给他掏赔偿呢？要不然他要不叫咱掏赔偿的话，他说不出，他不能说出就这些东西来，是吧？他不还有那意思说叫咱掏地租的，掏那个支出。完了，叫村上、乡里这街道人给调解嘛。完，我说我们不会跟他调解，因为啥说？他们种着我的地，我跟他调解啥？我不该他也不欠他的。就这么的。就这种情况。
1: 啊，就是您现在的话，您的这个诉求的话，就是把这个地要回来，咱自己来种，是吧？
0: 对，
1: 啊、
0: 那个地东西你给我腾出来。
1: 啊。
0: 那你那东西我不要。
1: 啊。
0: 那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要。
1: 哎，那咱们这个，你找这个信访也好，或者找镇里也好，村里也好，他有没有给你们提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地上面建的这个建筑物确实是，这大棚确实花了多少钱？然后你这块地，干脆你把你这块地再租给他，他给你点租金，有过这种协商吗？
0: 这个原先呢有那话题来的，我说这个就是地要过来，这我们也不会租他了。再咋说呢？这话当时就说了，因为啥呢？他这些年了，这些年他做出呢，他不是人的事儿，就不能再和他有一点瓜葛了。他既然他要是那时候他要有一点人味儿，都到不现在的地步。他要说一句人话，他说
1: 那这样
0: 也好，
1: 这样韩先生啊，您这个情况我听清。

0: 合肥签字，镇里和村里咋说的？说这个签不签字就征地了，还是说，没签字不算数啊？
1: 但是这个话咱也不懂得这里的东西。
0: 没给你书面的材料吗？
1: 啊？
0: 给没给你书面材料啊？
1: 啥书面材料？
0: 镇里给你，村里给你书面的时候，哪块地是你们的，你自己领种。
1: 就是他腰完地那上他都有尺寸呢，完了他去腰就证实的。
0: 完、啊、现在村里认不、
1: 啊、他咱有那录像咱在那他。
0: 我就问你
1: 啊，
0: 假如说你到村里去问，你说那个哪块是已经分给我了，村里承认这个事儿吧，还是说
1: 承认呢？
0: 能确认这个地方就是分给你了
1: 啊。
0: 现在你的这个到电台来诉求，主要想诉求啥？说了半天呢，
1: 诉求说啥咱就啥意思。他现在他那上有印有棚那个印着他不然疼，咱上那儿去种的时候就像属于货源，人家不叫咱进那棚，就叫他给咱地腾出来。
0: 好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我想问你，那个你想要谁的地呀、啊？你的还有你妈的？
1: 我的，我妈的和我妹子的，
0: 就说你仨一起要，对吧？
1: 对，这要多少年了？就我们这仨人，
0: 嗯、
1: 我妈那是这二年，就是这六七年要的。
0: 啊，你那个，家在哪儿住啊？
1: 家在新民。
0: 新民的啊。
1: 啊、
0: 嗯。我跟你简单说两句话。
1: 啊、
0: 嗯。不多说了啊。第一，
1: 啊、
0: 假如说。
1: 啊、
0: 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镇里或是村里已经明确的把你们地给分完了，说这个能、某某某处哪块到哪儿，这就是你们的了。如果是非常明确，嗯、那么你们就按照乡里和镇里的这个给你分配这个地的这个结果去主张权利耕种就行了。如果说人乡里和村里面没有明确说当时跟你协商没协商成，过去那个签合没签不算数，那么你们就那个协商不了，只有一个途径，还是先起诉还是用起诉啊？
1: 啊？
0: 直接起诉啊？
1: 起诉啊？最早啊，最早我们要地时候啊，咱起诉人家不立案。
0: 听我说、
1: 啊，
0: 就是我刚才不说，如果说乡里和咱那个村里没明确说这地方是给你的，我连你协商没协商成。你下步可以选择两个那个主张你权利的途径，一个上乡里有个土地仲裁申请仲裁看行不行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也可以到那个法院去起诉，主张权利，就是往回要你地呗。老百姓话说
1: 啊，
0: 至于法院咋判或是和仲裁咋来、
1: 啊、
0: 就听人仲裁和法院的呗。
1: 那个是，咱也上咱这个太和这个仲裁没有，现在咱太和仲裁说
0: 没有，那就起诉去，上法院起诉去。
1: 起诉去吧，过去吧，他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村上这个法院他不给立案。
0: 你听我讲，
1: 我们啊，
0: 你听我讲啊，你刚才在那个、像这个主持人陈述的时候，
1: 嗯，
0: 你提到了，就是你村里的台账啊，当时记得非常清楚。嗯，一共是分了你家多少地，每个都有谁的地。
1: 对对对，
0: 将来法院在裁决时是以你的台账为准的。
1: 对对对对
0: 啊，行吧、我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啊，
2: 嗯
0: 嗯，好嘞。
2: 嗯，
3: 好，
1: 谢
3: 谢
1: 谢谢啊，谢谢啊，
2: 好的，
0: 谢谢啊，
2: 嗯
1: 啊，
2: 好的，那邢律师谢谢您啊，
0: 嗯
2: 啊，
0: 谢谢，
2: 有什么需要再给您打电话，
0: 好
2: 吧？好
0: 嘞，
2: 嗯，好的，
0: 谢谢，
2: 我们再见啊。那韩先生，您还有什么样的需要补充的，或者是有什么样还有一些什么疑问吗？
1: 这个他们我没告诉你们，他们没说起诉，完了是，听别人说他起诉了，他们要起诉咱得做啥准备呀？
2: 他为什么要起诉您呢？他的起诉点在哪儿呢？
1: 就是不同意分呢，不就没听说吗？人家不同意。
2: 嗯。
1: 他们说他不同意。
2: 嗯。
1: 他合理不？
2: 他这个。您按照如果说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陈述的条件的话，我觉得您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首先呢，村里边可以给你作证，村里边还有台账，都可以证明呢，这有一半的地呢是属于您、属于您的妹妹、属于您的母亲的，对吧？你想把这个属于自己的这个财产拿回到自己手里，这个没有问题。啊，他如果说

0: 是起诉你的话，它一定有一个起诉点。那这个起诉点是什么的话呢？咱们也不太清楚。但是你可以，但是你也可以起诉他。像刚才邢律师说的那样，如果这些条件都具备的话，你完全可以上法院去准备起诉材料。如果您自己不知道这个起诉材料应该怎么去做，你也可以找一个律师，或者找一找司法，你们司法部门有这个法律援助，可以让他们去指导你去怎么做。人家说了，说你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材料，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找一些相应的这个证人，你都给他提供和去找，这个事儿一定能够解决的。
1: 啊，他完了吧？这个我也听别人说的，说起人家起诉了，但是吧，完这个派出所吧和这个村上吧都说了，那等再等两天，等两天该有结果了。这乡里这儿那儿的，什么司法啥都介入了，这挺关心这事儿也好，是咋想解决啥目的上，这也好，他是说真的。但是咱心里这对打官人咱不太啥明白，就真的完，我说这想求助你们，就这个的意思。
0: 我明白了，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你说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儿的话，其实挺明晰、挺明了，这么多年了没要回来，我就想把它要回来。但是突然之间对方说要上法院打官司了，我有点害怕了。这个对方打官司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哪儿做错了呀，是不是我真做错了呀？这万一到法院最后的话一审理一判决的话，说我这个不属于我了，该怎么办呢？您是担心的这一点，对不对？
1: 对呀。
0: 这些的话您不必担心。如果按照您之前说的这些一系列的这个前置条件的话，这些担心的点呢都是不存在的啊。而且的话呢，你也可以积极的主动一点，可以联系一下律师，可以到你们这个乡里边的这个司法所去问一问啊。你说我就这个情况，我可以提供什么什么东西啊，他如果假如起诉我该怎么办，你问一问专业的人士，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些专业的指导啊。然后呢，再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给我们这个记者打电话，我们记者也可以帮你协调
1: 一下，
0: 好吗？
1: 就像这个刚才这律师这说这个情况，他说过去台上啥都有，是不是有咱人名？
0: 对，
1: 有点啥，但是他总咬着说啊，我不想分啊，我没签字，我不同意。但是他不同意那是人家地，你为啥不同意？咱现在我就有点困惑，有点弄不明白，就这个问题他说的啥意思。
0: 没关系，就是您到这个法律部门去咨询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这个事后给律师打个电话，给我们记者打个电话，我们记者会把刚才律师的电话给您，您跟律师在私下里再聊一聊，他指导您一步一步怎么做。
1: 那行，这个完了，那给他的电话你给我发一下是咋说，要不告诉我也行。
0: 他的电话的话，您这个您把电话挂掉之后啊，节目过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然后告诉您
1: 好的，谢谢了，
0: 好的，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2: 好的，再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城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哎，您好，主持人。
0: 好，您请讲，有什么问题？
1: 我前几天吧给宝昌那个打的热线电话，他把我接到直播间，也把那个会展中心那个李经理也接到直播间去了。宝昌呢把这些事儿吧，跟我跟那个李经理说的清清楚楚的。我7月15号在会展中心做一个矫健治疗，就是说，就像那个。他把那个脚垫是脚刺那给我拿出去了。当时呢我在会展中心嘛，他有一个就是招商引进来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江湖医生嘛，当时咱就寻思把脚垫拿出来就给点钱就完事了吧。把钱呢当时呢跟他说是问他多少钱能治好。他说的，有的脚刺，一根脚刺20块钱，两根40块钱，三根就50块钱。一般的呢，用不多少钱，200-300块钱就治完了，就行了。当时呢，他说完这个，我说那就治吧。治的时候他给我上点药，我说的疼不疼啊？他说的不疼，那个疼的话呢也稍微疼点。就上点药，不一会儿的功夫啊，他就拿一个小刀，把那个这脚就这嘎达，就是好像是也看不准呢，我也害怕呀，就是整开了。整开之后呢，不一会儿吧，他就搁镊子把这个玩意儿拔出去了。拔出去之后呢，拔完了他就查，他说：“哎呀，你这个太多了，180根啊。”按照我们那180根的话吧，1根20块钱，你这180根那得挺多钱呢。我说多少钱呢？完他还没说，他就诱导我，他说你看，他把他手机扒拉开了，他说你看这人啊，治疗就有花7000的，还有花6000的，还有花5000的，你是最少的，那你得3200。哎呀，当时他一说3200，我就有点疑惑。我说那你就少点儿吧，他说不能少。我说一点都不能少的，他说的一丁点儿不能少。我说20块钱也不能少啊，20块钱也不能少。就这样吧，当时吧我就开完工资钱在那个就是手机里头的，我就一冲动，完我就把这钱就付给他了。付给他之后呢，回来走弯道，我就越寻这事儿越不对劲儿。我说我就做个脚垫治疗，个拔出来那脚刺儿就花3520的。然后呢，我回到家之后吧，我寻思不对，不对之后呢，完我就找他那个那个会展中心的人，会展中心的人吧，就是说宝昌把我们俩都接进去了，宝昌把这些情况都说得清清楚楚，从法律层面。然后呢，那个李经理说的，那我加你个微信嘛，我说你加我微信行，这个钱吧我不多要，你给我3000返回来就行。完了他说的那咱俩加微信，加完微信之后吧，他下了直播间之后吧，这个李经理一切推卸责任。他说的商家，我跟商家说与我没关系，因为我跟商家跟你沟通，我完我跟他说，我说李经理啊，这个事儿吧商家已经撤柜了，与商家没关系，你主办方呢就有主办方。

0: 昌的责任，你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宝昌不也说了吗？把这些东西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的吗？你为啥这样做？他说，那我必须得找商家疏通这事儿，这钱得从商家要。我不管，我不负责任这样的事儿。我说那不对呀，不管是啥情况，从法律层面，你会把东西引进去的人就应该你负全责。他又没有一丝从事那个资格证，又没就有一个营业执照，他只要是动刀了，从法律层面讲，他就是应该走医疗这块。结果呢，他也没在太和区那个松山那个卫生局备案，就在你这，你招商引资，你来的给我把这个脚垫做了，你非法叫价，你要500块钱呢，我也不投诉你；你要3520，我肯定要投诉你。他就是来回推卸责任。后来我们俩加完微信之后呢，我把这些事儿吧，从法律层面都跟他说了。说完之后呢，他就不理我了。不理我之后呢，我就打卫生局电话，松山县卫生不是松山区卫生局的电话。打卫生局的电话吧，一个姓杨的卫生局的一个负责人，他跟我接，他说的这个事儿吧，与会展中心没关系，你还得跟那个商家说。我说从法律层面说，他已经撤离了，会展中心有这个责任，我要找会展中心，不管这个钱谁出，你会展中心先垫付这个事儿。是你最后沟通商家，那我不管，现在你这个钱就得你付给我，我不多要，我就要3000块钱。完那个太和区这个松山区的卫生局的人说，那我给你沟通沟通吧。这个事儿呢我也解决不了，解决不了之后呢，后来我又打12345，12345呢把这个电话吧又接到松山卫生局这个这个姓杨这个，昨天呢他又给我来一个电话，来完电话这个女的说，你盯着找我这事儿有啥用啊？这事儿也不归我管呢。我那为什么那个你找你的目的是想干啥？我说我要投诉会展中心，我主要的目的现在。他说的投诉会展中心你干啥呀？我说商家跑路了，我就要投诉会展中心，会展中心有全责对我这事负责任。我说的我现在要求你给我提供会展中心进入这个商家有没有一丝资格证？他说你要这有啥用啊？我说我要维权，我要走法律援助。完，他把电话就给我撂了。撂完之后，他说我给你接我们领导吧。完，把电话就撂了。昨天那领导给我来电话了，是锦州市卫健委健康什么委员会？这么一说我还忘了，不是医疗科，他给我整到健康那个那科去了。完，那人说那你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投诉会展中心，他没有，他动刀了，他就是属于非法行医。他说的，那我再跟你商量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我们也不清楚，你这个投诉吧，我们也管不着，你应该找那个。快找会展中心，我说会展中心解决了不少这些问题，你应该给我提供他进入会展中心的医师资格证、行医资格证。你光有营业执照不行啊，你这属于非法行医。结果这些问题都没得到解决，然后呢现在就是不了了之。现在就是说刚才就是导播又把电话给我接进了，我的诉求目的就是说我投诉会展中心，让会展中心负全责，把3520块钱给我3000块钱就行，完我就不追究任何责任了，是这个事儿。导播，
1: 您刚才说了这个，您是在会展中心去这个会展中心参加活动的时候，然后碰到了会展中心这个招商引资进来的这个商家，这个商家在会展中心有个摊位是吧？
0: 对，
1: 然后您刚才也说了，是会展中心有这个摊位之后，把这个摊位租给这个商家，这商家又提供相应的资质，比如说这个医师啊、职业的呀、
0: 啊，
1: 还有这个怎么样，这个营业的啦，等等等等，这样有这个资质，对吧？
0: 对。
1: 啊，您现在的话就是希望这会展中心能够把这个责任担起来，然后把这个问题帮你解决，是吗？
0: 对。
1: 啊，那您这个问题出现之后，除了找会展中心、找的这个卫生部门、卫健委之外，这个商家您自己还能找到吗？
0: 我找过一回商家，商家说的，我给你500块钱，你要撤诉。我说我没理他。

0: 他说我来一个微信，我没理他。
1: 然后这个商家有自己的实体经营的这个场所吗？
0: 没有，他是流动的那个流动的属于江湖医生嘛。
1: 那他这个营业执照上面不得有一个地址吗？有吗？
0: 那我不知道，因为他是都归会展中心管的，会展中心应该知道他这些信息呀。
1: 啊，会展中心告诉您他有营业执照是吧？
0: 不是告诉我，他告诉宝昌说有营业执照。宝昌说的，他有那个从医的那个资格证吗？
1: 嗯、
0: 他没回答。
1: 嗯嗯嗯。
0: 说的必须得具备两条，从医资格证。
1: 嗯嗯。
0: 然后他才能行医呢。行医他也到行医部门去行医，
1: 嗯、
0: 而且他都必须得到锦州市卫生局还得备案才能行医，你不能在会展中心搞这行医。
1: 嗯。那您把这些的话和这个卫健委的领导说了之后，他们怎么回答的呢？
0: 他说的这事儿吧，他们管不了，我只能是了解了解情况、
1: 嗯。
0: 我说了解了解情况，我要的是他在会展中心的信息，他的从医资格证，或者是他医师资格证、
1: 嗯。
0: 他既然是这样的话，他行医的话必须得到锦州市报备，卫生局报备、
1: 嗯。
0: 那他进入会展中心就属于非法行医。
1: 嗯。
0: 是这个事儿。
1: 嗯，那这样，那个您这情况呢，我们听清楚了。然后呢，这样我们会记者会进一步进行沟通，然后呢会找一找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李经理，然后呢听一听他再怎么说，然后再把这个问题捋顺之后，沟通完之后有什么需求，有什么需要再给您打电话，我们再进一步了解，好吗？
0: 那好，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
1: 嗯，
0: 我仍然继续投诉他、
1: 嗯，
0: 再升级投诉他，
1: 嗯 嗯，
0: 我要通过法律援助。如果你们是我的那个主心骨，因为媒体吧是力量是大的，靠我个人力量是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我就靠着你们宝昌热线，
1: 嗯、
0: 从。平台这个角度，媒体这个角度，把这个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我不多要3520，我追回了3000块钱就算完事儿，我不追求其他一切任何责任。
1: 嗯，嗯，
0: 是这个事儿，我就没有更多的诉求，就把会展中心把3500块钱给我就算完事儿、
1: 嗯。嗯，好的，那就这样，那就先这样、然后有什么需要再给您打电话，好吗？
0: 好，谢谢啊。
1: 嗯，您啊、嗯，好的，就这样，我们再见啊。
0: 好，
2: 嗯，
0: 好。
1: 其实刚才呢，这个张女士说了，之前她和宝昌去沟通过这个事儿。
2: 嗯
1: 啊，那么宝昌呢，把她和经理的电话都接进了直播间。
2: 嗯，
1: 并且呢，经理说这个完事儿之后呢，会跟她联系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2: 嗯，
1: 刚才呢，这个张女士也提到了，说这个李经理，也就是说她所说的是会展中心的李经理。跟他联系了，但是李经理给出的方案并没有达到他预期想要的。那现在呢，他想去投诉这个会展中心，然后并且说出自己的一些需求。那么会展中心他提到这个李经理，会怎么说？他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解释？我们来接电话，
2: 嗯、
1: 听听李经理怎么说。
2: 咱们来接通一下锦州亚太会展公司的李经理的电话。
1: 嗯、你好，李经理。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3: 嗯。
1: 嗯。
2: 刚刚你也听到了吧，这个张女士。
3: 我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
2: 您就这个问题有什么想说的？我们先了解一下。
3: 首先是这样，就是说阿姨在我们这个会展中心搞这个活动啊，可能得到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体验。这个首先我们作为主办方，我们可以向阿姨承认一下错误，做个道歉。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肯定是，由我们管理当的这个地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阿姨一直在说她这个花钱花的比较多，然后但是我们的顾客我也进行了沟通完，这个顾客也是明码标价，就是20块钱一根，他这个肉刺啊，就是修脚的这个价格是提前都跟阿姨都是已经沟通好的，并不是说漫天要价。而且就说当时阿姨不也说了吗，3520，然后说20块钱都不便宜，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这个价钱都是，统一的，就是一根肉刺是20块钱，明码标价的，并不是说，那个给阿姨治完之后漫天要价的，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那个客户也说了，就是当时这个价钱如果说要是没商量妥，你可以不做，或者是说就是

0: 可能是做完了之后修好，修完之后如果价钱不合适的话，你们两个可以当就是当面鼓对面锣，你们两个自己商量一下价钱。因为这个东西吧，我没有权限就是限制人家这个东西必须是多少钱，然后必须便宜或者是必须少收钱，我没有这个权限去说这个顾客是这样式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就是而且就是出现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也加阿姨微信了，也通过阿姨，我跟阿姨讲了，我说我作为主办方，我说我一手托两家，一个是你的，你是我的这个咱们那个锦州的老百姓，我要替你老百姓负责，另一个呢是我的一个参展商，也是我的顾客，我也要为他负责。所以说呢，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些事情，可能是方便说的或者是不方便说的，通过我们组委会，我只能是一个综合一下，就是解决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而且我这个顾客呢，也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阿姨投诉之后，第一时间就联系阿姨，给阿姨就是说因为阿姨说了嘛，说那个花钱花的比较多了，然后贵了，就是意思想退费，想退点。我这顾客呢，也第一时间安排这个时间跟阿姨沟通，打电话也好，微信也好，然后寻思给阿姨退500块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阿姨是就一直就不同意，
1: 嗯，
0: 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因为之前我也跟主持人说过，这个东西啊，就是首先参展商他是合规的，他是有营业执照，有这个修脚证的，这个都是有的。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姨修完之后，从之前打电话，包括到今天刚才打电话，我也听到了，阿姨都没有说这个脚给她修不好了，或者是修头有问题了，一直就在说这个消费贵了。你说这消费贵了，这个也不是我定价的，也是顾客他俩之间商量好的明码标价的东西。而且这个我的顾客也说了，说当时阿姨付的钱也是他自己付的，也没有说硬逼着阿姨就这些钱你必须得掏，这些钱不掏这些钱不行或什么的，他俩都商量完的价格。然后回去之后可能是听了朋友了，或者是谁周边的人谁说了，说这个价格可能是贵了，可能阿姨心里不舒服，这我能理解，因为家里都有老人嘛，可能是说花钱多了什么的。但是我这顾客也在第一时间跟阿姨去沟通，也适当的退给他一部分钱，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阿姨没有提出当时我这顾客给他做这个点痣点痦子100多个，他跟他家的叔叔，这个他怎么没提呢？这个人家为啥要免费送给他呢？就寻阿姨在这儿消费了这么多，是吧，这个就作为赠送啊，作为那个赠送补偿给阿姨了。
1: 嗯，
0: 是这样式的情况。
1: 那李经理，我问一下哈，这个商家的话是咱们会展中心，会展中心就是咱们搞活动的时候，然后就是按阿姨的话来说叫招商引资，就是咱们招进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用户，所以您用顾客来形容这个修脚的这个医生对吗？
0: 啊，对对对，我但是我的顾客，
1: 那他进入到咱们这个会展中心进行这个会展，无论是展览还是说展示自己的医术，或者展示自己的这个治疗效果的时候，他是不是要进来之前要提供相应的这个资质证明，比如说营业执照啊、医师资质啊，他这个提供了吗？
0: 他有营业执照，有修脚证，都有。
1: 什么证？您再说一遍。
0: 营业执照和修脚的。
1: 修脚证是什么证？
0: 这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给办的那个，
1: 谁
0: 有点像
1: 谁给办
0: 的证似
1: 的。谁给办的？
0: 他们本地的。
1: 本地是哪儿？
2: 什么部门？
0: 那我没看呢。
1: 那
0: 我没看这个。
1: 那您作为
0: 这个
1: ，那您作为这个会展中心的这个负责人，而且这个事情已经出了这么长时间了，然后他这个东西，他来进行这个参展的时候，他这些东西都是应该提供的，你们应该说自己手里面有个复印件。
0: 他们都是电子版的。
1: 那电子版也可以啊，你可以看到啊。他是哪？
0: 现在没在我手机上，我现在中午这个时间没在办公室。
1: 因为这个，
0: 如果你要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他提供。
1: 对，因为这个修脚证这个三个字儿哈，这个证我真的是没听过。比如说这个医院也好，比如说你是口腔医院也好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医疗机构也好啊，他们要有一些像的这个医疗资质。医疗资质呢是很严肃、很权威的。哪个部门去发放的？什么时候发放的？是否在有效期之内？然后呢，你们作为这个会展的这个地点的提供单位。那你们的话，在这个他的商家进行来参展的时候，因为他毕竟是经营式的嘛，是吧？要收费的，那经营式的，那你们一定会把这个。

0: 资质一定要验好、验明白，
1: 嗯
0: 然后一提的时候呢，就即使我没记住，但是我能第一时间把这个东西提供出来，来看一看这个是否是相应的、合理的。然后
1: 嗯，没问题。
0: 这个资质的话，您说是当地的，那当地是哪儿？比如说是在锦州啊，还是说其
1: 不
0: 他的一
1: 是
0: 些地
1: 他，
0: 方
1: 首先是这样，主持人，
0: 啊？
1: 我们的参展商就是我所谓的顾客，他都是全国各地的，并不是说咱们锦州本地的。因为我们这个展会它也是全国各地的，就包括卖一些土特产，
0: 那
1: 包
0: 没
1: 括
0: 事
1: 卖一
0: 儿，
1: 些服装这些，全国各地的这些展商。
0: 那没关系，他只要这个东西吧，它是真的、合理的，
1: 是真的，是
0: 他在
1: 合
0: 哪
1: 理
0: 里
1: 的，
0: 就
1: 我
0: 没
1: 们都
0: 关
1: 可
0: 系。
1: 以提供给
0: 啊，
1: 阿
0: 对，
1: 姨。
0: 都可以提供一下，然后把这些东西呢，就是首先保证你们。这个招揽这个参展商的时候呢，这个整个过程这个程序是合理合法的，是吧？
1: 啊，对，
0: 啊，
1: 对。
0: 那假如说这个阿姨她想投诉你，她想她比如说她想投诉这个给她制脚的这个说这个价格不合理啊，或者没有治好啊等等，她可以找这个卫健部门，这没问题。但是说她上卫健部门去投诉你们，我们也觉得这卫健部门和你们这个布展商之间这个没有这个隶属关系。那我想问一下李经理，你们和哪一个部门有隶属关系呢？
1: 首先是这样，就是上次主持人联系我的时候，我也说了，我们开办这个展销会是要在相关的部门都要进行报备和审批的，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在会展中心随便就可以搞一个活动，不是的，我们都是有正规的手续，包括什么贸促会，包括治安，包括消防，包括市场局，我们所有的部门城管这些，我们都有这个相应的报备。不是说随便的就开一个展会然后欺骗咱们老百姓的，包括您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参展商我们都有他们的资质，比如说他们像他们那个营业执照啊，包括食品的话有一些食品流通许可证啊，包括一些健康证，这些都是相关部门要求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有。
2: 那比如说就像他修脚这一项，就这个商户他在进来的时候，按照您的这个就是本应该有像他要的这些资质当中，这个是哪个部门出具啊？就给你们提的要求。
1: 这个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市场局，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他要求我们所有的展商都是有这些这个营业执照啊，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证件的，因为他们会就是我在我们开展期间会有那个上门检查的。
2: 那他是比如说像您刚刚提到这个市场局，他会允许有这样的这个项目在您的这个参展的过程当中吗？
1: 首先是这样，他属于那个营业执照啊，包括一些相关的手续，他都是全的。然后呢，而且就是我们针对这些那个就是说商家招商的时候，全国各地招商是允许他们的，因为人家手续都是全的嘛，我们就允许人家。
2: 您所说的这个手续是指包括这个营业执照是吗？
1: 啊，对，包括他的一些正规的一些营业执照啊，相关的一些从业资格证之类的。
2: 然后这个营业执照包括的范围就是给这位女士在做的这个项目是吗？
1: 对，就比像咱们那个阿姨做这个的话，她属于生活美容类的，就是修脚之类的，都属于生活美容类的，这是可以的。
0: 那我听明白了啊，李经理说呢，他和市场局啊、消防啊、卫健啊等等部门呢都报备过了，是吧？
1: 对，
0: 都报备过了。而且的话，不同的这个主管部门呢，对你们这个要求呢也不一样。比如说市场局就一定会要求相应的资质，像您说的，说他这个什么美容类的。这美容类的就可以动刀啊，这怎么样啊，在有没有一个固定场所、啊、
1: 生活美容，它不是医疗美容，是生活美容，主持人。
2: 生活美容，
0: 然后和这个修脚这个他们您说是在范围之内的，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假如说这个张女士这个事儿这个情况了，她就想去较个真儿，就想去了解了解这个事儿，我想知道知道这个东西合不合理，你单给我看也没有用，我也不懂，那她应该找哪个部门去帮着他去看这个事儿，帮着他去这个维这个权呢？是不是找市场局啊？
1: 这个东西按正常来说，像阿姨不也是投诉到那个卫生局了吗？卫生局那边不已经给他一些回复了吗？
0: 那假如他要找市，
1: 现在阿姨的投诉不光是那个，就是说那啥，他现在把这个投诉的矛头是针对了我们会展中心，我们主办方。因为我都跟阿姨说了，因为这个东西吧，钱你是付给人家这个我的顾客，我那参展商的，然后参展商跟你俩是进行的一个金钱上面的一个交易，具体的内容呢，我只能去协调，让这个参展商是 多给你退点钱，或者是说在你的你们两个条件范围内是吧，尽可能的达到一个综合的一个结果。
0: 嗯，
1: 但是阿姨就是不行，阿姨就现在已经把矛头指向我了，我怎么说都不行。
0: 嗯
1: 嗯，
0: 其实李经理，
1: 而且我也都跟阿姨说了，我说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已经发生了，我说我尽可能作为主办方，我来协调这件事情。我跟阿姨怎么说，阿姨也不同意。
0: 其实李经理这个事儿的话，这也是对咱们这个布展单位的一种监督和督促，
1: 嗯、
0: 对吧、
1: 嗯？对，明白。
0: 就像您刚才说的，说我这个所有的资质都是合理的、合法的，都是合格的。
1: 嗯、
0: 那么即使是这个张女士、张阿姨，她去相关部门去找一找的话，对于咱们来说也可以积极的配合，对吧？
1: 对。
0: 啊，把这个东西都可以拿得出来。然后呢，至于说您说商家这块儿，说他要了多少钱，这阿姨给了多少钱，是不是这个怎么样的明码实价呀？然后像阿姨说的那样，说最开始要做之前的说200-300就能下来，
2: 嗯，
0: 做完之后的话就说了，人家最低都得花5000多、7000多的，为什么之前不这么说？当然这都是彼此之间的交流过程当中，我们也没有相
1: 对
0: 这个，
1: 我们也不太清楚，
0: 对、
1: 嗯，
0: 也不太清楚。现在我们唯一能够清楚呢，就是从根儿上咱这个事儿别违法，对吧？
1: 嗯，
0: 从根儿上别违法，就是他有没有相应的这个资质，那么他做这个事儿和他这个资质范围是否是符合的？那这个需要市场局的相关部门帮着确定一下。
2: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情况呢，节目过后也跟张女士说一说。
2: 没错
0: 啊，然后我们记者呢也会和相关部门进一步来沟通，然后把这个事儿呢圆满的解决一下，好吗？
1: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配合。
2: 好
0: 的，
2: 好
0: 的，好
2: 的，李经理，
0: 那这样，李经理，
2: 好，感谢，再见，
0: 谢谢，再见，嗯。
2: 好，他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大致也已经听明白了，
0: 嗯，
2: 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价格现在是有这个疑虑啊，
0: 嗯、
2: 觉得自己花多了，但是可能这个治疗的结果目前这个张女士还是满意的，
0: 嗯嗯、
2: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李经理说他的这个招商的过程当中都是合法合规的，
0: 嗯、
2: 就这个商户他所有的这个资质是允许他经营一些这个修脚类的项目，
0: 嗯，
2: 但是可能对于张女士。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他一个建议，就是他张女士可以到市场部门去确认一下，
0: 对，
2: 就他所做的这个项目是否是这个商户他的这个资质范围以内。这个价格呢，就是您现场和商家，如果他没有漫天要价，如果没有这个就是就地起价，可能他提前跟您说了一个就是多少钱，
0: 嗯，
2: 这个可能也就是提前告知您了，
0: 嗯、
2: 最后您决定的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也是没有太多的这个解释。
0: 对，张女士也说了，说这个，我找不着这个商家了，
2: 嗯，
0: 这个商家我钱已经花了，但是事后觉得这个钱花的有点多，是吧？为什么说之前
2: 找到会诊中心了？
0: 之前你说做之前你没有说有人花5000花7000，
2: 嗯，
0: 啊，你就花说200-300就能解决，所以他坐那儿，
2: 嗯、
0: 可能之前说好1000，他可能就不去做这个事儿
2: 了，对
0: 吧？
2: 对，
0: 啊，那之后的话，你说又说了别人花了多，我这花的其实还没有别人那么多，等等等等。
2: 嗯，
0: 那当然，这个都是他和这个商家之间互相彼此之间沟通的时候，咱也没有证据，也没有录像，是吧？也没有合同，
2: 嗯
0: 啊，所以现在张女士也说了，说我就想知道这个事儿他到底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啊
2: 嗯。这个事儿是肯定的，张女士到相关的部门，包括您做的这个项目，如果包括的话，那您做这个在这个会展中心做这个项目就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2: 嗯，
0: 物有始末，事有终始。我们每一件事情的话，从发生到处理，然后到结果，它需要有一个过程。
2: 没错。
0: 所以说，张女士也不要特别着急。刚才李经理也说了，他会积极配合。
2: 嗯。
0: 那只要咱们能够找到相应的这个管理部门，
2: 对，
0: 然后去调查一下相应的这个资质和范围，
2: 对，
0: 我们这个事情呢，也就一下子就能清洗了。
2: 对，
0: 对吧？
2: 其实这个事情说复杂也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
0: 嗯、
2: 只要是在这个合理范围以内，
0: 嗯、
2: 您去做这个项目，就不存在这个商家可能这个无照这个行医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0: 嗯、
2: 那至于这个价格上合不合理？咱们可能以后再有这样的花钱的时候，一定要心里提前问问自己合不合适、
0: 嗯、
2: 啊，同不同意，咱们再掏钱。
0: 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哈，这个身体上发现了一些小的这个不适，要到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去治疗，
2: 嗯、没错。
0: 然后到那里呢去检查，即便是以后发生一些这个纠纷的话，我们也知道到哪里去维修，
2: 没错，没错。提醒大家吧，不管您身体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到相关的这个部门。然后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以理清头绪的事情，您不知道怎么解决，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组打来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大家也接好了，是89123456。嗯，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0: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翠花上菜又开始了，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赶紧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夜间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7度，易县26度。明天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5度，北镇临海34度。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6号全市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这一周白天的温度几乎都是在35度上下，有的地方可能还会略高一些啊。听朋友们说，听同事们说，好像下一周这个温度会有所下降。看看吧，大家还是多多的关注天气。天太热了，大家呢多喝水啊，然后空调房里这个温度呢也不要点得太低哈。然后出门前最好呢还是在家门口再站一会儿，让自己从冰冷的空调房里出来稍微有一个这个缓解。出来之后呢，白天中午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啊。那么下午4点以后阳光呢稍稍好一些了，不过温度还是不低。特殊天气大家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我们先了解一下咱们辽宁省的重要农产品的价格走势，来看看猪肉啊、鸡蛋的价格都是怎么样的。本月呢，全省重要农产品市场供应是充足的，其中粮油的价格是保持稳定，猪肉、鸡蛋、蔬菜价格有小幅上涨。猪肉价格小幅上涨，是这样哈，因为本月啊，受到供给端阶段性收紧及政策托底效应显现等因素的影响，生猪价格呈明显反弹态势。同时呢，持续降雨和气温升高也导致养殖和物流的成本增加了，猪肉价格就有小幅上涨。7月31号，生猪就是每500克啊，平均价格是5.36元，比月初上涨了9.16%，同比下降25.56%。猪肉平均价格9.42元，比月初上涨了9.41%，同比下降17.94%。这是猪肉。我们再看看鸡蛋的价格，鸡蛋呢也是有小幅上涨啊，因为本月初啊，各类院校陆续放假了，集采有所减少，鸡蛋价格就小幅下降。中旬入伏以后，湿热天气持续导致蛋鸡产蛋率下降了，高温天气加上强降雨又推高了生产和物流的成本，鸡蛋价格就小幅上涨。7月31号那天，鸡蛋的平均价格是五块钱左右啊，比月初啊要上涨了4.36%，同比上涨33.78%。再说说蔬菜，蔬菜价格呢也有小幅上涨，因为这个月呀、上个月啊，7月份受到强降雨天气和夏季高温天气的影响，蔬菜的生产、运输和储运成本增加了。叠加部分蔬菜供应出现断茬，整体上货量减少，蔬菜价格呈季节性波动走势，较月初小幅上涨。在7月末的时候，重点监测的16种蔬菜平均价格达到2.7元，比月初上涨6.05%，同比上涨0.25%。再来说说粮油，粮油的价格是保持稳定的，受稳定的供需关系的影响啊，粮油价格还算不错，基本是平稳的态势。在7月末，大米、面粉、豆油全省平均价格分别是2.8元、2.7元、64.53元，和月初基本持平，同比分别涨跌0.72%。-3.91%，-2.17%。刚刚给您介绍的是咱们辽宁省的农产品的主要的重要的农产品的价格走势。

我们具体再说一下七月份的第五周生猪和猪肉价格下跌的情况啊。农业农村部啊，对500个县级贸市场和采集点做了监测，七月第五周，就是7月27到8月2，全国活猪价格是每公斤11.22元，猪肉集贸市场价格是每公斤20.90元。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上一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每公斤15.81元。专家也分析了，说上一周生猪养殖主体屠宰企业加快出栏，收购屠宰节奏，市场供应充裕，全国多数地区出现了高温天气，消费处于淡季，生猪和猪肉价格就有所下跌了。展望后市，预计生猪和猪肉价格以窄幅调整为主。

0: 了，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1: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0: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2: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0: 小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1: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4: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大家好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翠花上菜。今天晚上大家的餐桌上有几道菜啊？一说晚餐，可能很多朋友都挠头了。哎呦，天热呀，不爱做饭呐。也有些朋友说做什么都不爱吃，因为太热了，总想对付一口算了。别这样啊，天越热啊，越应该好好的把您餐桌的这个几道菜做丰盛了，让自己的身体呢有更多足够的营养来抵御这样的热浪。说一说这个汤菜吧。其实越到热天啊，就是越应该喝点汤。你看去广东啊、广州啊，是吧，他们那儿多热呀，他们喜欢煲汤。因为这个汤啊确实很养生很养人。那接下来和大家说一道菜，就是做汤非常非常好的一种菜啊，就是冬瓜。对于我来说啊，这个冬瓜我一年四季都喜欢，就是它冬瓜做汤我就觉得特别的爽，口感也特别好。也建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适当的做一些冬瓜汤来喝，放点香菜啊，然后再撒一点这个香油，是吧，那真的是很美味很解暑。而且呢，到了盛夏时节，冬瓜呢它也是迎来了集中的采摘期，它的价格也很亲民啊，而且特别耐储存，吃法又很百搭，真的是占据了夏日餐桌的一角啊。你看很朴实的这个瓜果身上，其实呢它的背后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同来解锁冬瓜的前世今生。给大家讲冬瓜的故事哈。冬瓜在我国拥有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大多是在夏秋时节成熟采摘，生于酷暑时节的瓜果。为什么它的名字却带着含义重重的冬字呢？其实这个答案呢就藏在瓜身上那一层白霜里。古籍有记载啊，冬瓜经霜后，皮上白如粉涂，其籽亦白，故名曰白冬瓜。成熟冬瓜的表皮会自然长出一层厚实细腻的白色蜡质粉末，均匀地覆盖在瓜身上，远远地望去呢，就像冬日寒霜落满瓜体，自带冬日雪景质感，古人以此形象地取名它为冬瓜。也正是因为这层白霜，冬瓜还有一个别称叫白瓜。这层白霜它不是灰尘，不是发霉，是冬瓜自带的天然保护层，也是它名字的专属

能锁住果肉内部的水分，又能阻隔霉菌细菌入侵，延长冬瓜的储存周期。冬瓜啊，称得上是瓜类蔬菜里面的扛把子啊，我国是冬瓜生产加工消费大国，全国冬瓜年种植面积超过600万亩，规模稳居瓜类蔬菜的第二位，20多个省份规模化种植，形成了跨华南、华中、华东、西南的一个产业带。别看冬瓜常常单独上桌，但是它也隶属于葫芦科，和西瓜、南瓜、黄瓜它都是同科的亲戚。冬瓜练出了一身耐造的本领啊，堪称是瓜类里的实力派。最初的野生冬瓜只有一个饭碗大小，那现在你看我们买到的冬瓜长达1米，重的达数10公斤啊，有这样巨型的，有记录的最大的冬瓜重量甚至突破了220公斤。这份体型的蜕变，它既有冬瓜自己的努力，更是千百年来人工选育的一个成果。冬瓜本身它的生长能力很强，藤蔓长势迅猛，天生耐热耐强光，适应性广，种植模式也很灵活，可以露天爬地粗放种植，也能够搭架立体栽培，高效地利用土地的空间。凭借这样的一个优良的生长特性，冬瓜成为了高产经济蔬菜，亩产可以达8000到10000公斤。此外呢，冬瓜的管护难度是适中的，市场需求是稳定的，是众多乡村特色种植基地蔬菜轮作的优选品类。它不仅好种啊，而且还好运输耐存放，你看它自带一层防护甲，果实这个果皮呀、很厚实，再加上表皮那个蜡质层，长途跨区域运输损耗是很低的。冬瓜的产业兴旺的一个底气呢，是根植于种业创新。早些年啊，国内冬瓜种植大多是依靠农户自留种子，不仅品种杂乱，品质也不稳定，长期的束缚产业发展。为了打破这个种业发展瓶颈，有一些这个资深的团队，还有育种研究团队，研究了20多年啊，踏遍了各地搜集种质资源，搭建起全球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冬瓜种质资源库。此外呢，团队还牵头绘制世界首张冬瓜全基因组图谱、变异组图谱，成功的把冬瓜育种从传统经验筛选带入了精准的分子育种时代，让我国冬瓜科研水平站上国际前沿。

育种成果呢，也在落地田间惠及产业方面呢，做出很多的这个贡献啊。比如说，那个国内首个审定的黑皮儿冬瓜杂交品种叫黑优一号，它重塑传统种植格局，主力品种铁柱二号果型整齐，抗病性强，耐储运。比较适配规模化种植和南菜北运的需求，累计推广超过了300万亩，入选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目前这个市面上常见的冬瓜主要有粉皮儿的、青皮儿的，还有黑皮儿的三大品类，类型不同，适合的烹饪吃法也是各有侧重。粉皮儿冬瓜呢，是身披一层天然白蜡粉，果肉松软，汁水充盈，适合清炒、滚清汤。青皮儿的冬瓜是脆嫩爽口的，不宜久煮，它适合快炒。再有就是黑皮儿了，它那外皮儿啊是那种发黑发绿的啊，浓绿型的，它的果肉很紧实，久炖不散，是冬瓜中还有焖煮菜肴的一个首选。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冬瓜的全身可都是宝啊，瓜肉、瓜皮、瓜籽儿各司其职，都很有妙用。很多人呢只吃冬瓜肉，却不知道这个冬瓜浑身都是宝。接下来我要跟您细说啊，所以说有些你认为的是废料，其实它也是宝贝。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说，冬瓜是公认的低卡食材，它的果肉含水量高达96%左右，每百克热量仅有12千卡，几乎不含脂肪。冬瓜属于典型高钾低钠。

大蔬菜，它能够抑制糖分向脂肪转化，搭配丰富膳食纤维，口感清爽，容易消化。它不仅是夏季的消暑佳品，它的不同部位更是有它独特的健康功效。比如说脾，它具备利尿消肿、清热解毒的解暑的这样的作用，加水煮放，放凉了擦你的皮肤，能够改善夏季轻度痱子和日晒带来的肌肤不适。那冬瓜籽呢，可以清肺化痰，它富含的亚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有助滋养我们的肌肤，抗氧化。那你想要冬瓜长久保鲜的话，储存方式也很至关重要。完整无伤的冬瓜不需要放到冷库，你就放在阴凉干燥半通风的地方就好了，能够存1到3个月。如果已经切开的，你就用保鲜膜紧密地包裹它的切面，隔绝一下空气，放到冰箱冷藏，一般呢可以存2到3天。冬瓜呀，它没有夺人眼球的浓烈风味，也没有高昂的身价，但是它却跨越千年扎根我们中国人的菜园和灶台。优良品种持续迭代，成熟完善的种养体系，它长久流行的底气藏在了广阔田野之间。现在是盛夏，这个暑气升腾啊，如果你吃上一碗清润冬瓜汤，哎呦，这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最简单质朴的夏日烟火了。让我想起了一道名汤，就是冬瓜丸子汤。怎么样，了解过冬瓜之后，大家对冬瓜是不是可以这个另眼相看了啊？那时间还来得及，还没有做晚餐的朋友，今天晚上可以做一道冬瓜丸子汤了。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王于昌颁授七一勋章。
1: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0: 王于昌曾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荣立个人一等功。1964年7月23号，王于昌和战友们走进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全营官兵整建制受阅，国防部授予他们英雄营荣誉称号。然而他却将赫赫战功深藏了几十年，从1954年那个被敲锣打鼓送上火车的18岁农村青年，到2026年这位获得党内最高荣誉的90岁老兵，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那个专业过硬的导弹技师，那个同行口中的快手神算，那个一切按文件办的老执将，那个46年不说一个字的守密者，从来都是同一个人，王于昌。作为一名老党员，我随时愿意挺身而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2: 妹儿啊，你干啥呢？
3: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2: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3: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2: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3: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2: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3: 拿着拿着，
2: 上菜。
3: 好嘞，上菜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翠花上菜。刚刚聊到冬瓜，聊到冬瓜汤，我看有朋友跟我们互动啊，看看大家在说什么，一起分享一下。

说冬瓜皮也有营养啊，冬瓜皮原来煮一下放凉了可以擦痱子，我才知道，看来冬瓜皮不能扔了。没错啊，冬瓜皮确实有这样的功效。刚刚不是说了吗，冬瓜全身都是宝是吧。当然了，冬瓜籽，我们现在吃冬瓜，这个冬瓜籽呢好像还留不下哈。你要是想吃冬瓜籽的话呢，可以去买，就是加工成的、加工好的这个冬瓜籽。因为我们自己要是想留的话呢，现在确实有点难。我那天买了一个冬瓜，里边这个籽挺大的，但是它还是很嫩，就是我们留不下。水墨他说冬瓜的做法太多了，我们家有的时候用冬瓜来包馅儿。

冬瓜包馅儿，确实啊，就是把它插成丝儿，是吧？然后再切的不要太碎，把水攥出去，然后包这个肉馅儿。我也吃过冬瓜馅儿的，确实是很好吃啊。有的饭店也在卖冬瓜馅儿的这个饺子，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不妨也买一点儿。这个季节吃冬瓜真的是特别好。在水一方他说冬瓜做汤那是绝了，如果想喝素汤的话，就是炸下锅煮一下冬瓜，里边放点香菜和香油，这个夏天喝很解暑啊。美美说冬瓜是非常好的减肥食材，我们家里好像一周要吃两次吧，因为我妈特别爱吃。那你们就借妈妈的光了是吧。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0: 我们家呢就住在小凌河的岸边，这里的风景啊真是越来越美，
1: 天天都来女儿河来遛弯，现在的环境啊真好啊，
2: 做梦啊也没有想到把五河改造得这么漂亮。
3: 水是生命之源，三河共治为锦城增添一份灵性。
4: 现在的环境好了，来到北普陀山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
2: 南山以前不这样，现在改造得多好看呐！
5: 天天都来爬山，我们呢是见证了紫金山的变化。
3: 山是生命之根，三山共建，打造城市秀美花园。三条河，三座山，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我们携手爱护，共建美好家园。
6: 交通确实方便，等中环和外环全线通车时啊，对于我们司机来说就更方便了。
7: 锦州有着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沿海经济带不仅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3: 中环、外环。

0: 沿海经济带、两环一带建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锦州永立潮头。
1: 南山公园二期工程，
2: 中环西路小联合大桥现场施工，
3: 滨河路四期等重点，
1: 蓝色海湾修复工程扎实。
4: 陇海广场竣工开放，百姓又多了。
0: 生态环境提升，休闲场所增多，百姓生活安逸舒心。锦绣之州锦州，正向着生态宜居城市大步迈进。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伴着中国最北海岸的绝美落日，9.9入园并可畅享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周一到周四开设百姓大舞台，登台就能展示才艺。周五至周日不仅有摇滚现场燃动夏夜，还有由绿源电动车赞助的抽奖环节，幸运游客有机会抽中电动车大奖。绿源电动车颜值高，质量好，液冷电机质保10年，重磅看点再加码。8月1日东北超联赛大连对战鸡西，世博园设立第二观赛现场，户外大屏全程直播赛事画面，撸串喝啤酒看球赛3补5，体验滨海夏日观赛全新玩法。活动从7月25日持续至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到20点30分演出结束。锦州世博园期待大家前来欢聚狂欢。

0: 北京时间1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连日来持续高温天气给坚守在一线的职工和户外劳动者带来严峻考验，我市社会各界纷纷开展送清凉、暖心慰问活动，为一线劳动者送去关怀与凉意。近年来，经开区坚持以党建引领项目攻坚一线，创新打造海燕服务专员机制，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深刻阐述了发展实体经济、未来产业、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重大意义，对做好有关工作提出重要要求，要坚持工业立市、实体当家，加快链式集聚、集群发展，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主要精神。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即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即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突出问题，强化源头治理，营造诚实守信、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会议传达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省政府项目建设专题会议和在锦州召开的投资项目谋划推进与金融支持会议精神，强调要聚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要加快项目建设，提升招商质效，拓宽融资渠道，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要练就 风起于清平之末的洞察力，强化班子内部的协同配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环境。会议听取了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2026年上半年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汇报，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履行一岗双责责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要强化高温天气下的安全生产管控，切实保障户外一线劳动者健康安全，以扎实举措守护群众生命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日前，泰和区委区政府领导深入辖区高温作业一线，为坚守酷暑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去防暑物资和区委区政府的关怀与敬意。区领导先后前往西金锦州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中信新材料项目、泽康新材料项目建设现场，详细询问大家的工作强度、作息安排、防暑措施落实情况，并将矿泉水、饮料、白糖等防暑物资送到工人手中，叮嘱企业和项目负责人要始终把安全生产、职工健康放在首位，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严格落实高温防护措施，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勉励各施工单位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格遵守高温施工规范，科学调整作业时间，杜绝疲劳作业，扎实做好防暑降温保障。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八月三号，临河区紫金街道北美社区组织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户外工作者送上西瓜、雪糕、矿泉水等消暑物资，把凉意与暖心关怀送到一线。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准备好的消暑物资，先后来到辖区小区出入口、快递驿站等地，走访奔波街头的快递骑手，

0: 为工人坚守岗位的物业人员。工业工作人员将一份份清凉物资送到大家手中，反复叮嘱户外工作者合理的调整作业时间，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防暑，注意劳逸结合。一瓶凉水驱散酷暑，一份关怀温暖人心。此次送清凉活动拉近了社区与户外劳动者、基层物业工作人员之间的距离。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近年来，经开区坚持以党建引领项目攻坚一线，创新打造海燕服务专员机制，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如今大家争当海燕专员，成了经开区年轻干部比学赶超的新风尚。请听记者周媛媛的报道。
1: 锦湾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的孙彬彬是一名海燕专员，日前他来到所负责的四个文旅项目之一的笔架山庄酒店，询问酒店运营后需要帮助解决的相关问题。当得知酒店需要帮助进行大力度对外宣传，让酒店的特色问题亮点让更多人知道，从而进一步增加客源时，孙彬彬认真记录，确保问题上头不遗漏。海燕服务专员每周要上报工作台账及履职情况，专员办公室汇总后上报领导小组，实行每周常规调度、每月重点调度、重大事项随时调度机制，确保问题及时妥善解决。锦州医科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是我市高校拓展办学能力的重要工程，同时也是我市重点项目，在海燕的悉心服务下，项目进展顺利，进度也大幅提升。锦州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江华茂：
2: 因为我们到校这些人没有过这个公共建设经验，然后经开区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他们形成了这一个海燕专员的一个机制，这个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帮助，跑手续啊，还有在施工过程中面临各方面问题，都是他们帮我们去解决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才让我们这个工程顺利的开工，并且我们现在工期已经提前了大约一个月。
1: 江华茂口中的海燕是经开区土地收储中心办公室主任郭建。大暑节气当天，郭建顶着太阳与校方负责人在锦州医科大学滨海校区工地上研究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海燕专员不是简单的传声筒，而是解决问题的攻坚手，为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做到即事即办、特事特办。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夏立丹：
3: 我区坚持党建引领，优化营商环境，落地海燕服务专员机制，选配74名专员，实现51个重点项目、59家规上企业一对一服务全覆盖，搭建6大运行体系，分设项目、企业2类专员，依托闭环处置机制，分级解决企业难题，累计收集诉求245件，办结率87.3%，通过融缺并联审批，现场办公破解项目堵点，近2年。推动92个项目开复工，总投资规模420.1亿元，以党建赋能、惠企服务，持续擦亮经开区营商服务品牌。
0: 以上是今天六六六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廊。
0: 家住古塔区胜利花园小区的听众刘先生向阳光热线反映，小区北墙外市政道路旁出现一处新增违法建筑，当事人利用周末监管薄弱时段突击搭建，侵占了公共人行通道，破坏周边社容环境，施工噪音严重扰民，群众期盼相关部门及时介入整治，杜绝违建蔓延。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记者第一时间与古塔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取得联系，城管部门表示已派执法人员抵达现场。

现场核实情况，将严格依据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对该处违建开展认定取证工作，后续将依规推进处置整改工作，并及时向阳光热线及周边居民反馈最终的处理结果。阳光热线希望城管部门积极介入核查，坚决制止违规搭建行为，依法规范处置，杜绝此类偷建、抢建乱象反复出现，守护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
1: 白化工道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新阳红，安心养老道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2: 好，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5度。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六号全市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再来播报，今天夜间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5度。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六号全市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稍后18:30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

0: 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大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15大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8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0: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0: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7: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

0: 性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4: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5: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先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7: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8: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7: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9: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7: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9: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7: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0: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7: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

0: 负责人陈瑞说，
1: 毕节有五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2: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
5: 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6: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5: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6: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7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5: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

0: 8.3%。
1: 截至今年6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0: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立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南汉王陈友谅乐呵呵的在后宅出来了，哎呀，一看这意思有希望，王兄他们答应出头了，答应了，答应了，哎呀，谢天谢地呀，陛下，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我可把他们的心里话套出来了。不过出头是出头，人家有个要求，你要能给办到，人家二话不说跟咱就走。哦，什么事儿？这姑娘今年29岁，名字叫罗素英。方才我也见着了，哎呀，这姑娘好能耐，长拳短打，马上布下18般兵刃，样样精通。另外，对大阵也颇有研究。我刚才跟他谈了一段话，就见他谈吐不俗，果然肚子里头胸怀锦绣。可不过就有一样，这女孩子脸上呢有点零碎，所以呀、找不着人家。那罗氏弟兄跟我说了，只要有人要他女儿，宁愿搭上几百亩好地。我营之中战将如云呐、那不太好办了吗？不用说远处，就眼前咱就有这样的人。朱元璋心里想着谁了，他用眼睛正好看着小聪这模样，也够惨的了。朱元璋为这门亲事也没少费心，今天这么一想，是不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把徐芳叫过来了。徐将军，方才你也听说了，你看这门亲事如何？徐芳气的心说话，皇上你拿我开玩笑，你这是。我虽然没有见着这个人，听陈友谅这一介绍，这图形我都画出来了。就凭我长得这么俊俏，我能要那玩意儿吗？你也就是皇上就是得了，要换个别人，我非骂他祖宗不可。徐芳把火往下压压，陛下，臣有下情回禀。我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我这能耐不能娶媳妇儿，万岁你另选旁人吧。长帽在旁边一听，你拉倒吧，答应你也得答应，不答应你得答应，你要不去就把你宰了。朱元璋怎么劝，徐芳怎么拨了脑袋，这事儿说什么也不乐意。最后皇上急眼了，把脸往下一沉，罗氏弟兄二次在内宅出来给朱元璋赔礼认错，重新摆酒款待众人，一面命人给女儿送信。这罗素英这姑娘，你不看长得不怎么地吗？心哟，姑娘一听可不干了，把罗红罗爵找来这顿闹啊。这姑娘还说呢，就凭我长得花容月貌，貌美天仙，能找那么个人吗？说什么我也不干。哎，那是明营的侯爵呀，一员大将， 真要是结了亲，你是艳福不浅呐。最后把姑娘也说通了，双方交换表记，徐芳这才招亲。

龙山大营，元帅徐达、军师刘伯温率队隆重迎接。什么原因呢？这是三件喜事。第一，皇上出了点事儿，转委为安。二，罗红、罗觉、施琅和邓玉八比哪吒、宁波彪、军师大帅、宝枪将张兴祖，凡是重要的将领都到了。朱元璋先说话呀，把各位请来，主要不是客气啊，要叫我破金龙交尾阵，我可担当不起。为什么呢？据我所知，金龙交尾阵里头包罗万象，有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铁甲连环马、水阵、火阵、机关消息、星罗棋布啊。有那么一句话叫手大捂不过天来，你就把我粉身碎骨我也破不了。这种东西那叫勾连枪大破连环马，在宋朝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事儿。我们哥俩感兴趣，对这玩意儿有研究，大伙儿争抢着发言，共同献策，豆皮匠凑成个诸葛亮。最后元帅徐达制定了一个破阵方案，大家分头准备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没有20天的功夫，把破阵应用之物准备就绪，纷纷向元帅徐达禀报。徐达请示了朱元璋，就决定第二天破阵。令箭传下，仗是白天打，破阵需要晚间，为的是动作方便，便于隐蔽。鼓响三通，就见众将盔明甲亮，环佩叮当，赞鹰烂颤，盔甲鲜明，排着队走进中军大帐，老的少的全都到齐了。中山王徐达怀抱令旗令箭，居中而坐，上垂手，像当初的南汉王陈友谅、罗红、罗觉，这都属于客人，也在旁边侧坐。愚者众将不管身份有多么高，都分立于两厢。你看新来的罗红、罗觉不住的挑大指称赞，怪不得明朝的军队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几年的功夫把袁达的打得落花流水。果然英雄居多呀，两个人觉着也挺光彩。元帅徐达首先发言，他讲什么呢？无非是鼓励军心，鼓舞大家的士气，一再强调打过黄河是直捣燕京。人们一听啊，这一仗太重要了，真要打过黄河去，活捉了元顺帝，统一了全中国，战争就宣告结束了，谁不乐过太平的日子？也不管老的不管小的，一个个擦拳搏掌等候分派。元帅一伸手拿过头一指令来，常遇春听令在大帅。开明王，本帅给你一支令箭，命你带着常茂、常胜、常林镇三江湖神、镇八方郭子兴、
令将军，我给你二支令箭，你带着东海王胡德海、粉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率兵3000

0: 之不明，八面领教。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掩护，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5: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于皋火旺上撞，实在控制不住了，在下边喊了一嗓子：元帅，末将有话要讲。因为他一个是嗓子大，二一个是赌气来的，所以得定睛瞧看，连徐达也为之一愣。就见于皋气色也不正，迈虎步来到帅案前面，躬身施礼：大帅，末将有一事不明。大帅，方才你说的清楚，这一仗事关成败十分重要，只准胜不准败。我在旁边这么一看，凡是有能耐的都派到最前面攻打大阵，我于皋也不敢说自己有能耐，我一不老二不小，正是为国家出力这么好时候，元帅怎么派别人唯独不派我，这是何意？哦，徐达一听啊，于皋挑理了。于皋啊，你不要多想，本元帅只有安排，你别忘了这句话，咱们不能其胜不顾家呀。你想想，我们的人都去破阵去了，家里边没人怎么得了啊？倘若敌兵趁虚而入，把咱这老家给端了，我们就悔之晚矣了。另外皇上还在大帐呢，你在家里保护万岁有何不可呢？推聊下去不必多说。徐达认为说这么几句于皋就行，要照你这么一说，那有能力的人长老咱不留在家里头，丁志英朱穆英咱不搁在家里头，朱深朱永杰为什么不搁在家里头？哦，单独把我搁在家里，美其名嘛，这么重要那么重要。你这就找借口糊弄小孩子。 我再问你一件事儿。

你儿子徐继祖有什么能耐？我玉藻跟别人不敢比，跟他我是非打阵不可，叫我在家没门。你说这孩子这脾气暴不暴啊？凭着那么多人呢，他是连咬牙再跺脚，指手画脚指着徐达的鼻子，你可知军令如山，绝无更改之理，少要啰嗦，下帐去吧。徐达心思拿官腔拍拍他，哎，还拍不住，这鱼稿一蹦多高，用手指着徐达的鼻子，我明白了，姓徐的，你少跟我来这套烟儿炮鬼吹灯，我爹的仇你还没忘呢，你把我爹逼死了，还想把我也逼死，你可够毒辣的。算了，你不是袖子往前就凑合，那意思拽徐达要伸手，这种事儿在明营里头还是太少见了，就是当年的于金彪也是专讲动理没有动武，退出杀了，拿他的脑袋祭大旗。众人一听这多好，没破阵的先杀自己人，耗子动刀窝里反了，众人是面面相觑，一筹莫展，跟鱼搞好的人急得直搓手，哎呀，这不吃饱了撑的，他是喝酒了是怎么？谁敢言语？眼见着刀斧手把鱼稿推出去了，没注意叫鱼稿还给咬了一口，耶，没把刀斧手疼死。大营之中一片混乱，胡大海一看，哎呀，我这干儿，哎，你怎么那么糊涂呢？能吵着让他死吗？跟于金彪有交情啊，在这种场合胡大海那是非露面不可，他脸皮也厚。老胡正正头盔，抖抖身上的铠甲，迈步出来，把草包肚子一舔，满面陪笑，元帅，嘿嘿嘿嘿，算了吧，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我这干爹觉着脸上都发烧，元帅未曾出兵，先杀自己人，主军中的不利，是不是？再说于狗平日向来没有犯过过错，念他初犯，大帅还应该手下超生，看在我的份上，饶了得了啊！我这厢有理了。你看胡子海这么一带头，别人就敢说话。向大爷苦苦的哀求，那徐达呢，出于本心，哪能舍得杀鱼稿呢？就觉这脸面上实在过不去。另外他也讲个理，哦，鱼稿想发脾气就发，要换个别人呢，这个蹦一对那个蹦一对，我这元帅还有什么用？我这令还能执行得通吗？这无非煞他的这威风，给他点下马威，大伙一求情，所以徐达就顺台阶下了。很不听话，二王千岁，你得好好劝劝他，必须叫他心服口服，我才把他放了，如若不然非杀不可。好好好，大帅，这事儿你交给我，我现在就出去，好好橛子上绑着，法纪披散，刽子手怀抱鬼头刀，凶啾啾气昂昂，就等着元帅的令箭，那一说杀，这儿

脑袋就落地了。哎呀，胡大海赶散众人，去去去去去去，装什么像？抱着橛子拉屎还登上劲了，装着不喊我，走走走走。刽子手让他一顿臭骂，全躲开了。老胡来到于宝的面前，抓住他的头发，看着他的脸，我说：“你这孩子，百麻不是你的，20多岁你白活你呀！我是好几百人当中哪个像你？你是不是觉得你不含糊啊？有能耐，花刀将，胯下马掌中刀，勇冠三军，你有两下子。”呸！今天这么一看，都比你强，你白活。年轻的人多干活少说话，我简直就装不开你了。你哪那么多理？你爹的事用你提吗？多少年的老账你翻干什么？再者一说，元帅徐达是那个意思吗？年轻的人乖乖的打。于皋对胡大海一向尊敬，因为爹不在了，自从到了民营之后，拿胡大海就当亲爹。老胡热心肠，对待他比胡强胡德济有。人都有心呐，所以胡德海再说的多过头，怎么打他，于皋绝不敢反对。干爹，我是错了，不过我这跟您说，这徐达您说不报复吗？这不欺人过甚吗？他儿子有什么能耐能打金龙交尾阵？为什么就不派我？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废话，都随自己的便，行吗？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大帐之中几百个人，他想奔东，他想奔西，那要军令干个屁！我年轻那时候也像你似的，没少吃亏，碰得满脑袋劲爆，最后影这才服了。我告诉你，有尖儿你得磨下去，有棱你得蹭圆了。刚才我们大家苦苦给你求情啊，嘴唇都磨薄了，你看看你干爹满嘴净大炮，就为你这个事儿，这么一会儿得少活10年。嗯，爹，就按您的办。哎，这才叫好孩子呢，识时务者俊杰也，你别忘了这句话。来来，把它解开。军兵过来，把于皋放开了，盔头给他戴上，甲胄给他披上。于皋跟着胡大海回到中军帐，老胡先禀报：“元帅，我可给你做主了，把于皋放回来了。”这孩子承认错，昏迷，满嘴胡说八道，到越大了，这病还越严重了。刚才他说他脑袋一热又犯病了。嘿嘿嘿，大帅，拉倒拉倒吧，过来，给大帅赔礼。胡大海的当间这一和稀泥，这于皋这孩子真命。你看，当着胡大海他不说。二次进了中军帐，一看徐达，他这火又上来了。徐元帅，咱可这么说，把胡大海给气的，你这是赔不是吗？你这是，你这不找他打仗？老胡实在压不住火，回过头来给于皋来了个嘴巴。把于皋打得一摘咧，赶紧跪下了。啊！胡大海过来摁着于皋的脑袋，叫这个徐达磕头。徐达这么一看，这事可不好办。
我这孩子真灵啊，话言话语还惦记他爹的事儿，这叫新仇旧恨呢、啊。我的帐下要多这么个刺儿头，往后不好办。你说杀他，他又没犯的死罪，你不好好治治他，

0: 这也不行，干脆杀杀他的威风得了。元帅徐达二次把虎胆一拍，于高，竟敢搅闹我的中军大帐，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拉下去，重打40，狠狠的打。这回别人不敢求情了。胡大海心说话，你是自找苦头啊，我这干爹也尽到责任了，揍他也应该，这个货也太拧了。咱们书说简短，让军政司给拉下去，这顿揍扒掉衣甲，把屁股掏了俩坑啊。这鱼镐真是铜筋铁骨，咬着牙，脑袋杵着地，一不哼，二不哈，打完了拉上来，我还要打阵。逼得徐达实在没办法了，好，鱼镐啊，我呀还别取你的材料，你现在身受重伤，打得了阵吗？打得了。好，鲜血把裤子都染透了。就是这点火在这住着呢，于镐勉强站起身来，躬身施礼：“末将在，本帅给你一支令箭，命你身为攻打大阵的本帅，下去。”得令。于镐虽然把令接过来了，怀恨在心呐、啊，心里头说话。老匹夫徐达，当时你就给我小鞋穿，好吧，君子报仇10年不晚，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你等着我，有这机会我是非报复不可。他心里就这么打定主意了，这才埋下后文书将帅不和的祸根。咱们暂且不提，刚过晚上10点钟了，这么些路咱不能挨个都说到，单表攻打南镇门徐达这一路，徐元帅率精兵5000，还带着500名长灯笼、二不扬旗号、马蹄子全都包起来，军兵每人嘴里头叼着个手巾，怕喘那个气儿呼哧呼哧的让四外听见。徐达骑着马，提着刀，这才要八路大军攻打大阵。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去，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影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人，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奋战三季度，冲刺四季度，把有利条件转化为发展增量。今天关注如何跑好开局之年下半程。
2: 王新伟在东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盘锦市分类盘活城市沉睡资产，让曾经的包袱变身发展的增量。
2: 辽宁女孩石以诺在外地景区抢麦宣传赞美家乡，视频火遍全网。记者现场采访，感受她的滚烫乡情。
1: 群山消暑，溪流送爽，辽宁绿水青山吸引外地游客消夏避暑。
2: 奋战三季度，冲刺四季度，辽宁要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时间紧，任务重，怎样把有利条件转化为发展增量？怎样让一步步部署真正的落地？本台记者童心展开调查。
3: 当我们把2026年的日历铺开，现在时间已经走到了下半程。省委13届11次全会刚刚闭幕，全会提出要强化穿透式分析，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那么，什么是穿透式分析？它就像是给经济运行做一次 CT， 透过表面现象，一层层看清实际情况和趋势变化。只有把真问题看清楚，把深层次原因找准确，解决问题才能更有针对性。
2: 精准发力，首先要稳住经济基本盘。辽宁当前拥有多重有利条件，全省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活力不断增强，稳增长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但是将有利条件转化为增长动力，仍要落实到行业、企业和项目上。省委全会提出，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狠抓项目建设，释放消费潜力，稳住工业大盘，扩大外贸出口，突出抓好支撑性行业、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安岗：
4: 这几项工作不是孤立的任务清单，而是一个相互支撑、循环联动的有机整体。稳住大盘是压舱石，狠抓项目是牛鼻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是主引擎，释放消费潜力是稳定器，扩大外贸出口是助推器。短期靠投资和工业稳住大盘，中期靠项目和消费积蓄动能，长期靠创新和开放赢得未来。省委全会的部署体现了系统思维和战略定力，一定会推动辽宁经济再上新台阶。
2: 稳住经济基本盘，关键要拿出实实在在的招法和行动。以工业为例，稳住工业大盘并不意味着守着老路不变，而是要在稳运行中加快转型，让传统设备接入智能系统，让老工艺降低能耗，让原有产品进入新市场。新动能不止生长在新兴产业里，也可以从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中不断涌现。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安岗：
4: 一方面用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装备制造、冶金、石化等传统的优势产业，稳住工业基本盘；另一方面围绕新材料、新能源、集成电路装备、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布局一批标志性的项目，这样既能稳住当前，又能为动能转换积蓄后劲儿。
2: 全会把民生、安全、作风和党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调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要守牢安全底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以优良作风保障干事创业，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在作风建设上，全会进一步明确，要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切实加强作风建设。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迟小磊：
5: 作风会影响民心，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加强作风建设，就是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作风呢，是政策的执行接口，经济发展、项目落地、营商环境的改善，全靠干部去推动。 加强综合建设就是要打通全面振兴当中的这些堵点，确保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能够取得新突破。
2: 每一项工作的质效既关系全年目标能否完成，也将成为辽宁未来五年发展的现实基础。我们相信随着一项项部署落地见效，一个个真问题加快解决，辽宁定能以实干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8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东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牢记殷殷嘱托，深化改革创新，奋力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王新伟来到学校创新创业学院查看成果展示，与机器人创新团队成员交流，希望东北大学厚植创新创业生态，用好国家级重创空间、创业示范园等载体平台，健全校校、校企、校地、校所协调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成果本地转化，不断擦亮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双创品牌。在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全国重点实验室，王新伟详细了解最新科研成果及转化应用等情况，勉励实验室加强基础研究和国家级重点项目研发，产出更多原创性科研成果，依托重大工程实践积累，发明专利资源，优化成果转化管理体制机制，更好赋能钢铁、有色、高端装备等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更多工业智能领域新质生产力。
1: 调研期间，王新伟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东北大学双一流建设情况介绍，充分肯定学校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他希望东北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坚持教育英才办学宗旨，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在全省高等教育中更好发挥龙头作用。要着力培养堪当大任的一流人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完善本研贯通、科教融会育人模式，用好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紧扣2211产业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地联动、校企协同，引导学生把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与辽宁全面振兴同频共振。要着力构建特色鲜明的一流学科体系，一体推进强峰拓面补短，推动工业智能、低碳冶金等优势领域从行业领先向世界顶尖跃升，加强学科梯队建设，前瞻布局新兴学科、交叉学科。
2: 要着力打造引领服务振兴发展的一流创新成果，坚持四个面向，建强用好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高能级平台，积极融入辽宁实验室体系，建好深部金属矿智能开采与装备协同创新联盟，搭建高等学校加科研院所加龙头企业加专业服务机构协同创新体系，聚焦高端装备、新材料、工业软件、绿色低碳等国家急需和辽宁重点产业领域，强化有组织科研突破。

0: 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积极参与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建设，优化重塑大学科技园，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辽落地转化。要着力完善科学高校的一流治理体系，深化高校综合改革，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以人工智能加驱动管理模式、教学方式、科研范式系统重塑。要着力拓展面向全球的一流办学格局，强化国际科研合作，促进人才双向流动，更好服务对外开放大局。
1: 王新伟表示，省政府将认真落实省委13届11次全会部署，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完善配套政策，加强对接服务，统筹资金资源，做好人才保障，提供场景空间，全力支持东北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张静石、刘雨涵报道。今年以来，盘锦市锚定历史遗留、城市旧账精准破局，分类盘活沉睡资产，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让一个个搁置多年的包袱变身惠民生、促发展的增量。
1: 中午时分，在辽河康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忙着为老人们分发午餐，热气腾腾的饭菜，井然有序的场景，很难让人将这里与一座搁置十多年的烂尾楼联系在一起。2012年，原项目因资金链断裂停工，上亿元资产一闲置就是10余年。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理念，盘锦没有一拆了之，而是紧扣区域养老服务缺口，敲定了业态转型的盘活方向。盘锦富祥实业有限公司法务合规部经理于浩龙：
3: 国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然后我们双台区政府呢也是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想发展这个养老产业。因为这个项目的建设的支出呢是用于公寓项目，这个性质在调的过程中涉及到行政审批许可的一个变更。
1: 盘锦市自然资源局专班攻坚，依法理顺产权，调整规划功能，让这座沉睡10余年的建筑变身拥有3000张床位的综合康养中心，并逐步延伸产业链条。辽河康养服务中心运营负责人于素玲：
4: 通过家政，在辅具租赁，在旅居这个养老，我们就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把我们的闲置资产又盘活了，又解决了这个我们这个老人高质量服务的问题。
1: 啃下这根硬骨头后，盘锦把一项目一策的盘活经验快速复制推广。大洼区原嘉凯精化厂区5.4万平方米土地荒废多年，当地厘清产权债务，主动对接河蟹深加工项目，通过司法拍卖完成资产交接，不新增一寸建设用地就撬动了河蟹全产业链升级。盘锦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孙磊：
5: 我们呢坚持优先审议一案一策的解决路径，给闲置资产呢变成提供合法的规划依据。我们探索了呢司法拍卖加规划护航属性转换加官方联动的模式，全程协调解决呢规划调整、土地分割、产权过户等这些堵点难点问题，将审批时间呢大大的压缩。
1: 最近承载几代盘锦人体育记忆的盘锦市体育场提质改造工程全面竣工，并正式更名为红海滩体育场。作为今年盘锦市15件民生实事之一，场馆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华丽蜕变，成为一座集专业赛事承办、全民健身、亲子休闲、夜游消费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运动综合体。盘锦文旅集团体育公司董事长朱峰：
6: 那我们重新对整体的建筑物还有里面的功能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检测，包括对所有看台区域进行了一个加固，对所有原有的没有消防设施设备的进行一个消防系统的完善。那通过盘活这个多年未使用的一个体育场馆，然后现在看是真正的把周边的经济带动起来了。
1: 商户祝菊红：
7: 体育馆翻修之后呢，那咱们这边的话就是每周五、周六、周天我们3天是有一个足球比赛，那我们整体的人流量就能带起来，包括盘锦的各大网红也都来给我们做推广。 啊，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1: 不贪一时险绩，深耕长久民生。盘锦市用制度创新，将一笔笔城市旧账转化为养老、产业、文体的现实供给，也为存量资产盘活探索出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0: 本台记者腾腾、左文佳报道，昨天推动全省文化场馆高质量发展现场交流会在朝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安排全省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红色场馆提质升级工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会议并讲话。自2025年省级文博专项政策及补充措施出台以来，全省14市均配套实施方案，并确定32家市级改革试点。多地博物馆推行暑期节假日周一不休馆延时开放。今年上半年，全省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1866.5万人次。辽宁博物馆文创联盟吸纳140多家经营主体。上半年全省博物馆文创总收入8772.4万元。差异化绩效激励政策全面落地，有效调动从业人员积极性。原创展览数字化展厅建设多点突破，一批原创展览走出辽宁，擦亮地域文化品牌。
1: 会议强调，要牢牢守住意识形态、文物、运营安全底线，持续健全长效开放机制，扩面推广绩效激励政策，实施精品供给与 IP 工程培育，做强文创联盟，补齐产业链短板，完善大馆带小馆帮扶机制，加大文创策划、数字运营紧缺、人才引进培育力度。各级宣传、文旅、财政、人社等部门要压实责任，协同发力，以文化场馆小切口改革推动全省文化体制机制纵深突破，为建设文化强省、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注入持久文化动力。
0: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报道。8月3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及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全力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要持续抬高工作标杆，着力破解难点堵点，紧盯重大任务一抓到底，以高水平政法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全省政法单位要持续加强新时代政法宣传舆论工作，用心讲好辽宁政法故事，要加快培育中国特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积极打造东北亚国际商事仲裁优选地。省法院院长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何东泽、刘新明报道。8月4号，省委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中共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上来，引导广大成员坚定推动辽宁振兴发展的信心决心，积极履职尽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省领导郑斌参加会议。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这几天，辽宁女孩抚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石以诺在外地景区脱口喊出辽宁文旅宣传口号的视频火遍全网，她也被网友调侃成最强野生宣传员。我们的记者金潇潇找到了这位全网刷屏的辽宁姑娘。镜头里的石以诺大方利落，举着话筒底气十足，但是面对着记者，19岁的她安静腼腆，完全是两种模样。
8: 依据你的性格，好像不太能喊出来那句话，
9: 该扭捏的时候扭捏，该就是大方的时候大方。
8: 所以说辽宁文旅的口号就是触碰你该释放的那个点。
9: 对对对，毕竟我们东北人血脉里面还是有那种非常热情豪爽，因为现在就是社牛的那种性格在的。既然都提到了我的加强口号，我血脉觉醒了，我就觉得尤其是在我说完就是天辽地宁之后，反馈就非常的热烈了，才让我就是想到就是抢话筒并且喊出大美沈阳的这一个也是契机吧。
0: 脱口而出看似即兴，实则是日积月累的认同与眷恋。优美的文旅口号传遍全国，而辽宁也让每一位慕名而来的游客不虚此行。
9: 如果说当时在台上的不是我喊出了我们辽宁的口号，我也会在台下真挚的就是为他鼓掌和呐喊。辽宁的历史底蕴是非常丰富的，辽宁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我们自己的心是一起的，是爱家乡的，别人就会来爱我们的家乡。
0: 日前，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亲自为他颁发了沈阳文旅推荐官证书。
10: 继续宣传沈阳，宣传辽宁啊，宣传东北，
11: 保证完成任务。
10: 好，
9: 哎，之前的沈阳文旅推荐官可能是挺遥远的，不过因为有我这一次的就是先例嘛，也会让我觉得说都有把我们普通人热爱家乡的心看见，然后接住。我们每个人都是家乡的宣传推荐官。
0: 无论哪种身份，身在何方，辽宁人总会以最真诚、最热烈、最坦荡的姿态夸赞家乡。采访中，施以诺为我们再次展现了抢麦的风采。
9: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沈阳，大美辽宁。
12: 好，这回没有人给你抢话筒了，不会捂话筒了。
9: 对，我这回要更加放肆的宣传。
0: 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发自内心的爱张口就来，他的话切中了乡愁，引发广大网友的共鸣点赞。推荐家乡没有门槛，人人可为，处处可推。辽宁的好不只是风景，更多的是辽宁人可以大胆喊麦，嘹亮发声。
1: 本台综合报道，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来到大美辽宁。暑伏热浪中，辽宁大地更是消夏避暑的最佳选择。这里群山环绕，溪流送爽，下面就给您推荐几处来辽宁避暑的好去处。连日来骄阳似火，本溪环仁枫林谷森林公园里平均气温却只有20摄氏度左右，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 98.75%， 层层林木阻隔了滚滚暑气。在这个天然氧吧里，游客可以顺着步道享受溪水的清凉，也可以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山林间游客徜徉其间，尽享盛夏舒爽。在本溪水洞景区，天然溶洞隔绝室外酷暑，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一进洞口凉意扑面，大家乘船探幽，夏日燥热一扫而空。亿万年地质奇观钟乳石，千姿百态，令人叹为观止。充分挖掘山林与溪水资源，本溪还将多个景区串联起来，将夏日的凉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的热产业。本溪文旅集团董事长朱宏斌：
13: 打造溶洞避暑、山林休闲、山野游乐等多元避暑文旅项目，让山水风光变身沉浸式暑期消费新场景。
1: 在鞍山，千山景区绵延的群山形成天然屏障，与市区形成近5度的温差。山林间清风送爽，游客可登山、可观泉、可野餐。游客张振泽：
14: 那边有山有水的，哪都挺凉快的，特别适合夏天来玩。
1: 避水之上也是避暑的好去处，在葫芦岛长城脚下的永安峡谷群山环抱。这里的漂流项目吸引了大量游客，水面上皮筏艇顺流而下，极滩处激起浪花飞溅，游客既能体验水上乐趣，又能欣赏峡谷的自然风光，感受山野清凉。
0: 本台综合消息，记者昨天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1到6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98亿元，同比增长16.8%。其中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538.2亿元，同比增长26.2%。在40个大类行业中，21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5.4倍。
1: 今年上半年，省市场监管部门推进首批质量强链项目，精准开展241个质量攻关，打通质量堵点424个，同时与东北超 IP 联名贯通品牌评定、线上传播、高端展示、跨界联名全链条，擦亮辽宁优品金名片。
0: 沈阳市近日推出三日精品文旅动线，融合历史厚重感与城市烟火气，串联起沈阳故宫。

0: 张学良旧居、小河堰早市、方城胡同等点位，推动区域客源互送、资源共享。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南风三到四级为主，葫芦岛五级。早间最低气温25到2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营口33到34摄氏度，其他地区35摄氏度以上。沈阳市今天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3: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4: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5度，易县36度，夜间晴，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临海27度，北镇、易县26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5度，易县36度，夜间晴，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临海27度，北镇、易县26度。提醒各位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1: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以下是详细内容。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 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1: 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 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 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 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

0: 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8: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5: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9: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5: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0: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 57.2% 和 44.3%。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 31.1%，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1: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2: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10: 本台消息，七月十七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1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4: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地讲 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4: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5: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18: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9: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你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8: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0: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8: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21: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8: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22: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是不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8: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23: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
21: 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1: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嗯，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胸怀祖国，放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反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2: 西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5度，易县36度，夜间晴，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临海27度，北镇易县26度。
3: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奇迹。
2: 我是今一线创新打造海燕服务专员机制，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
3: 临河区人社局零工之家联合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举办专场招聘会，
2: 为切实改善村民出行条件，近期古塔区世英街道世英村针对村内破损道路开展专项修补整治。
3: 近日，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急救团队在转运途中争分夺秒开展抢救，成功挽回一名突发心脏骤停患者的生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8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工作提出了重要要求，要坚持工业立市、实体当家，加快链市集聚、集群发展，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主要精神。省委树源头治理，营造诚实守信、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会议传达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省政府项目建设专题会议和在锦州召开的投资项目谋划推进与金融支持会议精神，强调要聚力区域中心城招商治校，拓宽融资渠道，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上来，要练就风起于清平之末的洞察力，强化班子内部的协同配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
2: 8月4号，市政协联合锦州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开展为一线工人送清凉暖心慰问活动，为坚守在施工一线的工人们送去关怀和凉意。本次慰问活动聚焦小凌河南大桥改建工程施工现场，该工程是重点树立安全施工理念，平衡好施工进度、工程质量与个人健康三者的关系，在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建设任务的同时，切实守护好自身身体健康与现场作业安全。活动结束后，委员们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程。
3: 公司中信新材料项目、泽康新材料项目建设现场，详细询问大家的工作强度、作息安排和防暑措施落实情况，并将矿泉水、饮料、白糖等防暑物资送到工人手中，并叮嘱企业和项目负责人要始终把安全生产和职工健康放在首位，
2: 暖心关怀送到一线。社区工作人员带着准备好的消暑物资，先后来到辖区小区出入口、快递驿站等地，走访奔波街头的快递骑手、环卫工人以及坚守岗位的物业人员。工作人员将一份份清凉物资送到大家手中，送来西瓜、矿泉水和雪糕，特别贴心，心里非常温暖。一瓶凉水驱散酷暑，一份关怀温暖人心。此次送清凉活动拉近了社区与户外劳动者、基层物业工作人员之间的距离。北美社区党委书记赵淑一表示，希望以微小行动。
3: 7月30号至31号，锦州公安开展夏夜治安集中统一清查行动，全警下沉一线，连夜值守巡查，把平安守护送到街头巷尾，让群众安心纳凉、放心游玩。此次行动统一部署、全域推进，全市警力全员在岗，分片值守，通过街面查违规经营、消防隐患、登记不规范等问题，整治夜间扰序乱象，严厉打击夏季高发违法犯罪，压缩滋生空间。此外， 触角巡防延伸至沿海滩涂码头岸线，全面排查沿海安全隐患，重点紧盯河道低洼清。
1: 孙彬彬是一名海验专员，日前他来到所负责的四个文旅项目之一的笔架山庄酒店，询问酒店运营后需要帮助解决的相关问题。当得知酒店需要帮助进行大力度对外宣传，让酒店的特色问题亮点让更多人知道，

0: 从而进一步增加客源时，悉心服务下，项目进展顺利，进度也大幅提升。锦州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江华茂：
1: 因为我们搞校这些人没有过这个工程建设经验，然后呢，经开区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他们形成了这一个海院钻研的一个机制，这个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帮助。好，
0: 特办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夏立丹：
2: 我区坚持党建引领，优化营商环境，落地海燕服务专员机制，选配74名专员，实现51个重点项目、59家规上企业一对一服务全覆盖，搭建6大运行体系，
3: 服务企业用工，助力群众高效就业。零工之家服务大厅秩序井然，前来咨询求职的群众，现场招聘的企业工作人员络绎不绝。电子屏实时滚动更新各类用工岗位信息。本次招聘会采取线上加线下同步推进的模式，零工3方公司运营、群众受益的运作模式。运营一年来，累计与1158余家企业建立稳定合作，储备各类人才5500余人，提供求职咨询服务11200余人次，成功助力4000余人实现就业。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4: 与路段范围科学制定针对性修补方案，本次集中修缮重点对村内主干道、入户之路等3处重点破损路段进行全方位修补作业，严把施工质量关，保障路面平整坚实，通行顺畅。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
3: 院接受后续治疗，目前张先生已痊愈出院。患者家属激动地说，当时要是家人自己开车，后果真不敢想，是急救团队给了家人第二次生命。
5: 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6: 每一次高效审批
7: 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进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4: 部署多方联动，组织镇机关干部、翠岩镇电力义务教育学校及

0: 把农技良方转化为丰收实效，牢牢守住粮食安全与果蔬生产底线，为乡村产业振兴保驾护航。
1: 一月一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
2: 据刘先生介绍，胜利花园小区北侧与对面平房区之间有一条通畅的市政柏油马路，是周边居民日常通行的重要路段。近期
3: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
0: 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5度，易县36度，夜间晴，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
4: 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
0: 包括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这些病菌呢，通过污染食物、洗漱用品和环境传播疾病。除了造成不可逆的眼部损伤之
2: 外，的家用杀虫剂。管道维护方面，定期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如果家中

0: 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
2: 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3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啊，就可以参与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了。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有度，白天和夜间都是南风啊，白天呢是3到4级，夜间呢是2到3级，海面呢是白天5到6级。一时上来之后呢，这些事情啊提示呢都当成耳旁风了，大家不要那样去做啊，不要盲目的冒干啊。好，这个气象信息的提示内容就是这样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路况。宝玉、达哥、沐雨，感谢大家伙的这个关注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在这里呢，就不一一互动名字了啊。快乐大地还在点赞我们的直播，好心情啊，也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唯我独尊也是啊，感谢家人们的陪伴，谢谢大家啊。说完这些公共节啊，
3: 对对对
2: 啊，然后你有什么今天有什么内容啊，或者是其他这个问题需要跟我们讲吗？还是怎么一回事啊？
3: 就把这个门呢，就是封闭了，干脆就不想让大伙给他通过了。但是这事肯定是对，对是对呢，但是呢，小区物业现在呢，明明知道这个小洞，完了今年小区呢，物业就把这个改了，划成车位，完了一面停车，这样给居民。应该小区物业在协同那个，多数业主也好，当初那个管辖，另外老年人吧，搁这儿过，尤其是到岁人，我们到岁人，有时买东西吧，拿的多，所以呢，重新再考虑考虑问题，就换一个角度。能不能给这个老年人提问题？给我们一个业主一个答复。
2: 好，
3: 我这说话我也
2: 这个说了将近9分钟啊，对于物业管理一个感触，对吧？业主觉得啊，你这物业公司在给我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很人性化，能够对新出现的问题有一个更新的一些服务的态度方式，哎，这就非常非常好了。像我们刚才这位郭先生所提到的这些这个建议啊，所困扰的一些问题，像10年已经过去了，那么新的一些变化，新的一些